0: 好吧。
1: 嗯，好听好听。
0: 那是孤独的人，月亮是否还回家？
2: 哎呀，真不错。
1: 哎呀，真好听，
2: 真好听。嗯，怎么唱？你说这嗓子真行、啊。你说这嗓子，你说他们嗓子疼的时候唱歌还好听吗？
1: 哎呦，
2: 是不影响，对不对？
1: 不影响，
2: 对不对？应该不影响啊，不跟我们一样，其实嗓子疼有时候真的说话都费劲。那人家可能这个确实是不一般。
1: 不一般，真是
2: 般、
1: 嗯、
2: 好听
1: 好
2: 听啊，
1: 这天生的才不一样，
2: 就不一样啊、嗯、好嘞，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啊，各位如果今天周四想要参与游戏，也欢迎稍后的时间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一会儿见啊。
3: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治疗忧伤。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在周四的今天想要打电话参与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游戏其中。我们正好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游戏玩什么内容啊。
3: 今天我们玩的是诗来我往古诗接力赛。规则就是我一句你一句将一首古诗念完整，接力赛完成，接对没有任何问题，获得6块6毛6。
2: 对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还是一样的朋友们，因为我们有好多朋友他其实不太了解，我们现在是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呢你不要多打，你这周打过之后呢你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你等到下周再打就可以了。一人一周只能一次，而且机会呢5天基本上啊早上起来呢能保证每人每周至少能一次打进来的机会，能把红包拿走。因为现在早上起来开线也少，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拿走红包，也鼓励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来试一试。
3: 对，而且我们内容也不会太难，也会给大家相应的提示。
2: 对，也欢迎各位新朋友打电话，当然如果没有新朋友呢就算了啊。如果有的话，我们欢迎各位新朋友也打电话参与其中，好不好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1日青岛近海浪高是0.7米，水温20.9度，高潮是上午的6点15分和下午的17点42分，低潮是凌晨的0点14分和下午的12点34分。更多航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3: 你好，王先生。
6: 你好，大田小爱。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早上好。
2: 拿过红包吗，王先生？
6: 拿过。
2: 拿过。厉害啊。上次拿什么时候？
3: 别告诉我上周。
6: 你大上周吧。
2: 啊，大
3: 嗨嗨，差不多。
2: 来，加油啊。
3: 来，这个是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下一句。
6: 这个还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我就知道这一个。因为这是考的，白发三千丈，下一句是要考的，
3: 叫
2: 元朝是个长是吧？
3: 四个长
2: 啊，四个长。对，
3: 不知明镜里
2: 何处
3: 得秋霜？
2: 哦，何处啊？
3: 何处
2: 啊？我以为何事得秋霜？
3: 何处得秋霜？
2: 那没办法了，王院长，感谢参与了啊，再见，
3: 拜
2: 拜。这个不难，
3: 这个
2: 很简
3: 单。是的，以前我们上学要考的。
2: 我跟他说，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怕这种五言的诗，我比较怕七言的诗，因为七言的诗好像背起来会稍微难。

0: 难一点啊，就是它的那个字数会更多一点点，
1: 字儿越多吧，它越出错概率就越高嘛。
0: 而且你知道有的那个诗吧，它长短不一，你跟李白那个蜀道难一样，它有的长有的短，你说这个就背起来就更困难啊，所以也很难，
1: 不容易这些古诗背起来。
0: 可以来试试，我们基本上今天有没有这个长短不一的，应该没有，对不对？
1: 应该不是，我们都要么五言要么七言，都是比较的知道什么对称的。
0: 对对对，那还可以，那就没有什么是吧，长短不一，那还好。
1: 对，还行。
0: 来，各位试试啊，三号线陈美女你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没有。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加油啊。Lady
1: go。锦城丝管日纷纷，下一句。
2: 锦城丝管日纷纷。
0: 嗯。
2: 这个有点
1: 有熟吧，赠华清，杜甫的，也是杜甫的。
2: 半入江风半入月半入云，
1: 哎，再来一遍，
2: 半入江风半入云。
1: 对，半入江风半入云。
0: 下一句啊，
1: 此曲只应天上有。
2: 此曲仅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1: 不对，错字了，不是
2: 人间能得，
1: 是人间能得几回闻，
2: 几回闻，
1: 对，不是难得，是能得。
0: 啊、
2: 我就说的能
0: 啊，你就说对对，
2: 发音有点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行，可以啊，就到这里啊，再见，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田小爱，
1: 哎，早
0: 上
1: 好，
0: 孩子放假了吗？
2: 嗯，放假了。
0: 哦，放假了，这么快
2: 啊？对，
0: 初中吗？还是
1: 小
0: 学？
2: 小学，
1: 小学放假了。
0: 小学放这么早啊？上周就放了吗？
2: 对，六月，考完试了，但是还没有正式放假。
0: 哦，考完试还没有正式放假，
1: 在家里就已经可以是在家里了，是吧？
2: 哎，对
1: 啊，这在家里
2: 放假的状态了。
1: 明白。
0: 我说呢，现在大家是不是不用起那么早送孩子了，是吧？
1: 这样挺好的，家长也不用那么累了。
0: 对，那晚点来，加油啊 ！Lady
1: Go。何处秋风至？下一句。
2: 何处秋风？哎，这
1: 是刘禹锡的。
2: 萧萧送燕，萧萧送，送燕群。
0: 啊，
1: 对，萧萧送燕群，
0: 哎，
1: 是对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朝来入庭树，
2: 孤客最先闻。
0: 恭喜！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可以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88999021电话。
0: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4: 喂，主持人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这个以前语文怎么样，张先生？
4: 就是比较火的那种诗词还可以。
0: 什么叫比较火的？
4: 稍微冷门一点就不行。
0: 我懂了，考试容易碰到的就行，是不是？
4: 对，就这个意思。
0: 行，
1: 好，
0: 加油啊。 Lady go。
1: 潇湘何事等闲回，下一句。
4: 完了，不知道。
0: 完了，这个不是特别火的，是不是？
1: 这个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火。
0: 哎，
1: 下一句是“水碧沙明两岸台，二十五弦弹夜鸣，不胜清怨却飞来。”
0: 这个不是特别火，
4: 哦，
0: 是不是啊？这个比较冷门，
1: 嗯，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夸夸群的博尔特，你好。
5: Hello， 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挑战一下软肋，
0: 挑战一下你的软肋。嗯，那你不是你的软肋，是你擅长的是什么？
1: 对，擅长领域是什么？
5: 擅长
0: 吃喝玩乐，
5: 差不多。
1: 这谁不擅长呢？
0: 那这还用擅长吗？
1: 真是所有人这都可以，
0: 天生就会。
1: 哎呀，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国破山河在。
5: 城春草木深。
1: 感时花溅泪。
5: 看别鸟惊心。
1: 烽火连三月，
5: 家书抵万金，
1: 白头搔更短。就差最后五个字啦。
5: 白头搔
1: 更短
0: 啊！
1: 下一句，这个是最有名的一句吧？我觉得。
0: 我现在问号脸了。
1: 啊，就差一点就不要了，
0: 啊，
1: 放弃了。
0: 白头搔更短。
1: 搔更短。
0: 魂。
1: 玉。
0: 不胜
5: 我。忘记了，确实忘记了。
1: 哎呀，这魂玉不胜簪。
0: 哎
1: 呀，真可惜，就差一点点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啊，
1: 哎，
0: 再见，
1: 拜
0: 拜。
1: 这个
0: 就跟那个龟兔赛跑一样，都已经到终点了，然后呢，这个兔子睡觉了。
1: 太 可惜了，这最后一点点距离睡着了
0: 啊！你这就很可惜，就跟你我前段时间看那个人跑马拉松一样，就最后一个距离一直保持第一，后来让人咔就从边超过去，就哎呀，就很可惜的一点，
1: 太可惜了
0: 啊！来下一位朋友啊，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6: 你好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杨先生有信心吗？
6: 尝试一下吧，
0: 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 飒飒西风满院栽。
6: 行了，停，
0: 完了。
1: 这个提菊花黄桃的是我们上学真的是必备的，这个算是热门的。
0: 飒飒西风满院栽，
1: 提醒你一个字，蕊。
0: 蕊，
6: 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啊。
0: 蕊寒香冷，
1: 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
0: 哎，
1: 暴雨桃花一处开，没有听过吗？
6: 没有，可能我们那时候没学过吧。
0: 哦，你没学过。
1: 80后、80后、70后、
6: 90后、90后
0: 、
1: 那不应该吧？
0: 不能，
1: 也有可能。
0: 不能，哥，你开玩笑吧？
1: 也可能我们00后，可能确实是有一点。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啊，当然，我觉得不管几零后了，这个车里面的这种香味有时候还是需要的，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啊，你包括这个车子的暴晒之后，车里面比如说有真皮的那个车里面的这个内饰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皮子的味道。哎，这个时候呢，如果车里面有这个香薰的话，整体味道会香很多。那宋朝香薰呢，真的是属于那种大牌香薰，它不是大家以为上的那种小品牌的香薰，不是的啊，大品牌香薰，而且用的香精啊、香料啊，都是基本上天然的、零酒精的，有权威检测认证的，真的是大牌同款。你们去到任何五星级酒店，闻到那个味道，基本上跟这个香型是差不多的，真的是很像。而且小艾不说了吗，在云香那边它有店呀，
1: 对，它都有专柜的店，
0: 你能开到那儿的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
1: 价格就是官方的价格，而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就已经非常福利了，
0: 对，49块钱一瓶，买两瓶我们再送你一个价值29.9块的一个挚友人的一个香薰小蜡烛。那男生的话比较适合那个叫花香木的那个质调的那一个，就是木质香，
1: 对对，木调的。
0: 对，然后呢，如果女生的话呢，就可以买那种花香类的那个
1: 小苍兰的这种、啊
0: 哎，对，就可以买那个试一试啊。男生就以木质调香为主就行了，这样放车里面既大气，哎，闻起来也好闻。
1: 对，
0: 有兴趣后台回复一个字香，
1: 香水的香，
0: 哎、香就可以了啊。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7: 赵同学，早上好。
1: 哎，早
0: 上
1: 好。
0: 刘美女，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7: 对，上上个月吧。
0: 上上个月。
1: 上上个月。
0: 等会儿啊，上上个月。
1: 这么久吗？
0: 7月份。
1: 5月份。
7: 啊、早起不好打。
0: 啊、不好打，没事、
1: 哦、
0: 放心，现在好打。
1: 现在还可以。
0: 我跟你说，这个孩子有时候一放假吧，8点20这个阶段，我跟你说真的好打，他没有那么多人给你们抢线、
1: 就是
0: 真的、啊、
1: 所以说容易很多，
0: 容易很多、
1: 就是、
0: 各位没打过的也可以试一试啊，看你能不能打进来啊。来，那你加油啊，听好。 Lady
1: Go， 松下问童子，下一句
7: 什么食材要去、
0: 什么食材要去，
1: 这很重要，什么食材要去、
7: 松下问童子，盐师，对，盐师才要去、
0: 哎、
1: 对，只在此山中，
7: 云深不知处，
1: 对，云深不知处、
0: 恭喜，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知道怎么领吧，
7: 知道，
0: 哎，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对，
0: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游戏啊，叫做古诗接龙，基本上就是你一句
1: 我
0: 一
1: 句，对，诗来我往、哎、啊，
0: 对，
1: 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
0: 你一句我一句，哎，能答对之后呢，然后基本上就把红包拿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我们继续啊。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孙美女，哎呦，孙美女，
1: 有
0: 吓我一跳啊！这个咱扩音关收音机关一下，孙美女，
7: 关了。
0: 哎，好嘞，
7: 主持人
1: 好，
7: 好
1: 嘞，
0: 好
1: 嘞，
0: 哎、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对，刚才吓我一跳，听到我自己声了。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有信心吗？
7: 不一定，前边一个会，前一个不会。
0: 那就是简单的会，难的不会吧？
7: 那个男的好像我们80后真没学。
0: 你等会儿哪一个？那个，
7: 就是那个什么蕊那个。
0: 哦，这他年我若为青帝。
7: 对，
0: 暴雨桃花一处开。
7: 我还听过，但前边是真没听过。
0: 他年一般都会记后面这一句，就他年我入围兄弟。
1: 对对对，报桃花树开，因为这个很有名。
7: 上学的时候没学，
0: 没学
1: 啊？你们学？
0: 你等会儿啊，
1: 你们半去半去学。
0: 咱确定是没学，还是咱没
1: 还是咱忘了？
7: 没学
0: 哈。
7: 我是80后的。
0: 哦，有可能。
1: 80后那确实，
0: 对对，因为
1: 教材不一样了。
0: 每一代教材不同，很正常。你现在有时候那小孩，我一看。

0: 那个现在学那么
1: 早的时候，现在吧，很多完全很多教材就更不一样了。
0: 啊、哎呦我天哪，我觉得、
2: 哦、
0: 我觉得现在还苦得慌，真的是现在要学了好多、啊、来，你加油啊，听好。
2: 好。
1: 移舟泊烟楚，
2: 日暮客愁。
1: 哎，对，
0: 哎，对对
1: 对，
0: 继续继续。
2: 日暮客愁新，
1: 对，
2: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3: 太棒了。
1: 虽然你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游戏内容、
0: 哎、
1: 不是让你们全部说完，
0: 对对对，
1: 是你来我往啊，还是要怎么尊重一下游戏的这个主题。
0: 对对对，哎，但是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这个是可以的，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这么熟吗？这是什么古诗？
1: 孟浩然的，叫宿江，宿建德江。
0: 啊，这我没听过，我说实话。
1: 这个我也没学过。
0: 哦，
1: 我们版本这个教材里是真没有这首古诗。
0: 那看来这个应该是80后的版本。
1: 要不然就是可能现在新的孩子有。
0: 哎，有可能、
1: 嗯、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嗯。
0: 那不然的话，不然的话这个好熟练啊，这个从开头到结尾直接就说出来了。
1: 嗯。
0: 但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游戏啊，朋友们，您稍后，因为这个是我们半点之前最后一路电话了。
1: 对。
0: 稍后的朋友就一会儿再打就行了。还是说一下，小爱一句你一句，小爱一句你一句。
1: 对，我们游戏的内容就是我们诗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
0: 对对对，
1: 不用大家全部都背出来。
0: 哎，对
1: 啊，知道你们很厉害，
0: 不用抢，不用抢、啊，
1: 哎，不用抢，没关系，
0: 慢慢来就行。
1: 是的，是的。
0: 来，三号线严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啊，你好，
1: 哎，早上
4: 好。
0: 以前咱哪个学科好啊，严美女？
4: 嗯，理科好一点
1: 啊，理科。
0: 哦，
1: 哇塞，
0: 理科好、
1: 啊，我觉得理科好，真的好厉害啊，
0: 真厉害、啊。
1: 我理科就是贼差，贼差，贼差，贼差，贼差。
4: 可能是因为文科差凸显的理科好。
1: 嗯。
0: 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文科好凸显的理科差吗？我们真的学不会，主要是
1: 真学不会，真学不会。
0: 试一试啊，加油！
1: 苍苍竹林寺，下一句。
4: 哎呀，这个真不会，没学过，
1: 这个又没学过。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
4: 这个没学过，我可能只会那个上学学过的。
0: 我明白，你也只会考的那一部分。我懂。
1: 下句，杳杳钟声晚，带立鹤唳带夕阳，青山独归远。
0: 啊，
1: 好
0: 嘞，
4: 听过，
1: 好，来，拜拜，
0: 再见啊，拜拜。对，确实，好多人背古诗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啊，功利性背古诗，哪个考就背哪个。
1: 我们可真不行。
0: 你们是全部都要背吗？
1: 背
0: 你们是属于赏析的也要去背一背吗？
1: 赏析的是这样，赏析的也需要背，但只不用听写。这些背那个话是既要背又要听写、
0: 啊。对，有的是需要又背又听写嘛，包括刚才说的那几个比较火的那些，
1: 嗯、
0: 对不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赏析的那些呢，其实就要看个人兴趣了。如果你很喜欢这种，是吧？古代文学类的，你可能就自己张摸的你就去找。
1: 上学的时候哪有喜不喜欢这么一说呀？
0: 你喜不喜欢都要弄，对不
1: 对？
0: 对，你工作一样，你不喜欢就可以不干了吗？
1: 就是，
0: 真的是
1: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那得干嘛？是不是？
1: 真是啊！
0: 来吧，听首歌《伤心太平洋》，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啊。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儿呢，这个文化类的，我觉得各位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来。哎，也不跟这个不跟吃饭一样，什么你一口我一口啊，这个是你一句我一句。
3: 好恶心，
2: 哎、
3: 你一口我一口。喝得成。
2: 哎，也不跟这个不跟吃饭一样，什么你一口我一口啊，这个是你一句我一句。
3: 好恶心，
2: 哎、
3: 你一口我一口。喝的有点不是那么的。
2: 我那天我刷了一个综艺，那个综艺上是这样的，那个他们那个是杨迪和。那个谁古力娜扎还有陈哲远他们那个综艺吃饭那个综艺嘛、
3: 啊、
2: 说这样的话我们点一个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从两边开始咬咬到中间那个部分呢我们两个都不吃了
3: 哎呀这好像听起来也不是很体面、啊、
2: 我当时我刷完这个片段我就真的是嗯咱这样就非得都这么馋吗不能有一个人咱就不吃这个东西了
3: 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要和陈哲远哎
2: 那中间那部分也要是
3: 对你要我和陈哲远的话那我觉得行
2: 哎呀我有点恶心了不行了
3: 不恶心对只要你看跟谁了是不是也不是都恶心
2: 我就受不了了我觉得是好我们继续啊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啊我们过了半点之后呢还是一样我们的诗来我往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包括您从来好久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电话来说相对会好打很多
3: 好打是的
2: 对然后呢古诗类的你放心啊好久没打电话的朋友呢还是有一些优势所在的
3: 嗯
2: 所以各位放心拨打我们有一些事还是比较简单的
3: 有些优势有些优惠吧
2: 优势嘛确实是优势为什么优势呢我们嘛对不对还优势在我们
3: 我们给点小爱小活动、
2: 哎、是的啊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43号群的伟东，你好，伟东，
3: 你好，
5: 你好，大田小爱，
2: 哎，
3: 早上好，
2: 伟东这个名字真的是
5: 嘿嘿
2: 起得好。
3: 某课程，
2: 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
3: 我只能想到这个。
2: 哎，我跟你讲，就那个商场里边的停车真费劲啊！我跟你说，真不是，真不是我吐槽他，真的、太费劲了。
3: 希望能调整一下、
2: 哎、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Go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下一句
5: 光阴未改鬓毛衰
3: 儿童相见不相识
5: 儿童相见不相识
3: 就差一点啦龟兔赛跑的故事哎呀妈呀又重新上演了
2: 笑问客从何处
3: 对差一点点
2: 好
3: 可惜好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你这跟那个魂玉不胜簪有什么区别
3: 对就是很可惜龟兔赛跑嘛很可惜就差一点点
2: 你就差那一点点真的是
3: 点点
2: 你这就相当于说你跑100米你跑到99米最后一米你说你不跑了
3: 就差一点点
2: Oh my god
3: 可惜
2: 三号线高美女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大
2: 早
1: 姐小
2: 上
1: 安，你们
2: 好，
1: 好，
0: 早上
2: 好，
0: 拿过红包吗，郭美女？
1: 没有，第一次打
0: 是
1: 进来，
0: 吧？
2: 你
0: 一
2: 看看，
0: 听就是新人的一个声音，
2: 我听你这个状态就不
0: 对，
2: 对，
0: 也很新人，
2: 只有我们新人才会这么洋溢的跟我们说话，
0: 对，
1: 很兴奋，
0: 是是
2: 真的
0: 是，
1: 把车停路边再
2: 是不是？
0: 对对，你这个意识非常好，
2: 我太爱这些新朋友了。你老朋友进来之后就跟老家常一样，真有意思。
0: 可说呢，可说呢，
2: 就跟见我们见多了一样，一点都不兴奋，
0: 嗯，一点都没有感觉了，
2: 真的是，也不知道带点礼物来，
0: 没新鲜感了，没新鲜感了，
2: 没新鲜感了，
1: 很喜欢你们两个，你知道吗？我经常听你们节目，但是从来没打过。
0: 哎呀，谢谢喜欢，那么今天得着了，
2: 你就
0: 是，
2: 我必须得让你拿一个啊，来加油啊！
1: 谢谢。
0: 朝辞白帝彩云间，下一句，
1: 千里江陵一日还，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3: 太棒了！
0: 手拿把掐，
2: 必让你拿一个，
0: 必须的。
2: 来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1: 没有
2: 哈，
1: 好像关注了，买个东西。
2: 没事，没关系，后来去看一看啊。崂山九二幺后台回复红包，会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把里边的那个你的微信号一定要填对啊，让导播能加到你。对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或者手机号也行，手机号跟微信号一定要填对啊。然后呢，让导播能加到你，给你发钱就行了，好吧？
1: 好嘞，
0: 好
1: 嘞，
0: 好的，好的，没关系，
2: 不客气，
0: 拜拜，
2: 再见，拜拜。你看，在九二幺光花钱了，你看见到回头钱了吧？
0: 就是相当于之前买东西打折了，
2: 哎呦，真的是、啊、
0: 折扣返现，
2: 真的是、啊哦、折扣返现玩抖音就跟烧到券了是吧，
0: 真是
2: 一
0: 样、
2: 啊、对，也欢迎各位拨打啊，放心能打得进来啊。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4: 你好，大
0: 家
4: 小爱
0: 好、哎、早上
4: 好，
2: 早上好。李美女那边扩音关一下吧，好吧。
4: 我没有扩音啊，
2: 没
4: 开扩音、啊、
2: 没开吗？哦，这个环境
4: 对、啊、在车里面，在车里面。
2: 你没开吧？没开车吧？
4: 我没开车
2: 啊，那行，
4: 我在副驾驶。
2: 那可以啊，来，准备好，加油啊！
0: Ready go！五元春色就来迟，下一句。
2: 下一句。
4: 五元春色，
0: 五元春色就来迟，
2: 就来迟。
0: 下一句是
2: 啊，这是边城
0: 对张敬忠的，叫二月垂杨未挂丝。
2: 哎。
0: 汲金河畔冰开日
2: ，OK，
0: 正是长安花落时。
2: 对，
0: 哎，想起来了吗？
2: 没想起来，
0: 没想起来，发现我是真不会。
2: 好嘞，那感谢参与了啊，再见，
0: 拜
2: 拜。啊，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有了你没听过，这个就没招了，是不是啊？听过就还好，没听过这个没办法啊。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孙美女，
0: 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孙美女有信心吗？
5: 试试吧，
0: 试试，对，试试试试，
2: 加油啊 ！Ready go！
0: 问于何意栖碧山？下一句，这是山中问答李白的，还挺有名的。问于何意栖碧山？提示两个字，笑儿。笑而不答，心自闲。下句很有名，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2: 听过吗？
0: 听过吗？
5: 谢谢
0: 啊，可能不是真不了解
2: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还是那句话，你是新人朋友，你自己说哈、
0: 啊，自报家门啊，
2: 你自己说哈、
0: 啊，是猜不出来、哦。
2: 我们有时候能听出来，我们就听出来了；我们听不出来，我们就没办法啊，
0: 就可惜了。如果你不说的话，
2: 二十三群小乖，你好，小乖，
0: 你好。
6: 大
0: 清
6: 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还有二十三群，真是我们
0: 好
2: 早早
0: 对
2: 早入群的吗？
0: 老朋友了
2: 啊。
6: 还行
2: 还行啊，那还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0: go！ 人闲桂花落，下一句，
6: 月景春山空，
0: 月出惊山鸟，
6: 时鸣春涧中。
0: 哎对，
3: 太棒了，
0: 这么的丝滑，这么的游刃有余。
2: 哎呀，你这个小学语文不错呀，很好哦，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非常的丝滑，
0: 丝滑是吧、
2: 哎、非常的这个顺畅，
0: 对对对，
2: 就像我们的宋朝暗夜车载香薰一样，香味非常的丝滑柔和顺畅，闻起来就是跟你在香格里拉、卡尔顿、万豪、洲际闻到的味道都差不多，
0: 五星级酒店的同款
2: 香味。我那说五星级酒店，你不要觉得那个香味是那个，都是每一家进行特调的啊，后来你会发现有一个职业叫做调香师、
0: 嗯、
2: 他们真的是根据你的需求跟你来进行你的空间当中进行调香，所以呢宋朝真的是找的都是专业的调香师和那种设计师，包括他们的这种香型全部选用的是天然的香料，宋朝这个品类在香薰品类当中我跟你讲绝对是前三名的，而且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叫香薰实验室的，非常厉害，所以他们的味道各位放心闻就行了。男生 优选木质箱。
0: 对，
2: 女生呢
0: 就选这个小苍兰箱。
2: 对，苍兰不错，哎，不错。买二呢，今天我们再送你一个，买二送一嘛，我们再送一个29.9元的一个香薰小蜡烛啊，那个小蜡烛也很好，
0: 哎，
2: 很香，
0: 也不错，那个小蜡烛。
2: 这个车载香薰它不是那种小瓶呢，它是一瓶120毫升的，其实还挺大的，放到车里面还挺扛用的。
0: 对，
2: 还很挺扛用的啊，各位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什么，回复香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好的车载香薰你去搜绝对不便宜。我之前买车载香薰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品类不算很贵，对不对？我觉得20-30元我还能买不到吗？
0: 啊，是。我跟大家
2: 说，
0: 你会发现
2: 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2: 20-30元买到的东西，这种品类你绝对的，你买一次之后你不会再想买，不会再想回购。
0: 因为20-30元劣质，
2: 对，
0: 比较劣质，劣质香，然后劣质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
2: 没必要，你想
0: 买点好的，对，
2: 你想买点真的，你想买点好的。我跟你说，49元一瓶，这个绝对都不算很贵的了，这都算是平价的了，
0: 很平价了。主要
2: 是
0: 我们把价格打得很低，原价还是很贵的。
2: 原价这个很贵，原价这个89元。
0: 对，你上那个官网看看你就知道了。
2: 啊、我们这个49一瓶啊，买两瓶再送一个啊，送一个这个香薰小蜡烛。有兴趣回复一个字"香"就可以了。我们听首歌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呢，可以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好吧？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加油啊！
1: 抓紧时间吧！
0: 来，我们开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粤海家人你好，
4: 大田小爱好，
0: 哎，早上
1: 又到粤海家人的舒适圈了，
0: 哎，表演时刻啊，
1: 真是没招儿。
0: 来，加油啊 ！Ready
1: Go！ 日暮苍山远。
4: 日暮苍山远，日暮苍山远。
0: 哎
1: 哎，
4: 嗯，日暮苍山远是什么？
1: 这是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0: 是吧？
1: 山主人
4: 后面那个什么柴门文犬吠？
1: 哎，对对对，柴哎对对对，柴门文犬吠，对对对，是这个是这个柴门文犬吠。
4: 那个是怎么苍山远？
0: 说吧，快点吧，来。
1: 天寒白屋贫。
0: 哎、
1: 啊！柴门闻吠犬，闻犬吠，风
4: 雪
1: 夜
4: 归人。
1: 哎，你看、也是差一点，其实、他是知道的，就差一点。
0: 别说了，这首诗已经上了粤海家人的必杀榜。
1: 这不是不是粤海家人
0: 肯定给他背
1: 会了。这首诗我今天准备罚我自己抄写十遍。
0: 那不可能，你怎么了？可以啊，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的武先生，你好，武先生，
1: 你好，
5: 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
5: 好、
0: 啊，
1: 第一次打电话吗？
5: 不是，我是之前打过啊。
1: 哦，感觉这个姓也少见。
0: 哎，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1: Go！ 寥落古行宫，下一句。
5: 寥落古行宫，
1: 这是行宫。寥落古行宫，下一句是。
5: 哦，这个我还真是
1: 这个不知道，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5: 哦，是是，
0: 听过吗？
5: 感谢感谢
0: 感谢，
1: 可能不太了解。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好吧
0: 好
1: 吧，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这个没办法，因为古诗类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就包括说可能一句一句的说上来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忽然间想不起来，或者最后一句想不起来，
1: 都是很正常的。
0: 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太正常，没办法啊，这个很正常。那没关系，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稍微接一句就行了，我们不用接多句，好不好？我们就接一句的空间，我们给到我们的群里的朋友们。正好我看最近晚上的时候，这个群里面是不是也挺在不停的在刷新嘛？
1: 对对对，在刷新，一晚高峰他们也有互动。
0: 对对对，我们正好嘛，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两道题吧，我们给到群里面，让群里给我们互动，我们选择两个，就接最后一句就行，我们就接个五句五个字到七个字就可以了。
1: 可以接，就我来说前面，你们接最后，这样还好打一点。
0: 对。对对，小爱会说前面三句，你来接最后这一句就可以了，好吧？来，各位群里的朋友，只要你在我们群里面就可以来进行发言了，我也会来进行抽取，好不好？我尽量抽取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是看时间的啊，
1: 看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拼拼手速
0: 啦、啊！你只要在群就行啊，当然估计这个点可能上班都上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来，准备好啊，我们开始。Lady
1: Go！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好，下一句，
0: 下一句，
1: 一二三四，正好七字的啊，七字的。
0: 啊、无情最是台，
1: 无情最是台城柳，
0: 台城柳，下一句是什么
1: 呢？
0: 七个字，
1: 嗯，大家抓紧时间，
0: 哎，想摇一摇，搜一搜都赶紧搜哈。啊，哎，这个确实，这个是不是会稍微难一点点、啊？
1: 对，这个是台城，叫台这个是这是叫台城，是伪装的，嗯，伪装的台城。
0: 哦，哎、啊，是这一句吗？依旧烟笼十里堤，是这个吧？是这个依旧烟笼十里堤，十里堤是吧？
1: 十
0: 里
1: 堤，
0: 哦，不好意思，我看到这个
1: 字，对，只要是打堤就对了。
0: Sorry， 对对对，是堤，是堤，是堤。哎呦，可以啊，恭喜我们，恭喜一下。十二号群的菲菲，恭喜你啊！稍等，我艾特一下你啊！
1: 嗯、恭喜菲菲，是的，答对了啊，就是依旧烟笼十里堤。
0: 对，稍后吧，我艾特一下你啊，菲菲，六块六毛六，恭喜啊！我一会儿的时候会在群里直接艾特你，
1: 是，
0: 然后记得去领就行了
1: 啊。
0: 对，恭喜十二号群的菲菲。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周五的游戏，各位想参与的话，周五继续了，
1: 明天再见啦！
0: 这周还没打过电话的朋友，
1: 抓紧时间，明天还有机会。
0: 哎，明天还有机会，明天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安家青岛，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那继续的给各位来增加一些房源方面的消息，也同步一下信息。那在我们这周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市北的老师，请到了这个专注于像整个市区啊，包括像市南啊、市中或者李沧这些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一位老师呢，专注于福山和崂山片区。那在今天，如果各位对于福山和崂山片区有任何想要询问的房源，包括新房、二手房，因为这个片区也有点大，包括说价格呢也是有点不一的，所以在今天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种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后台留言都是没问题的啊。正好，哎，老师也让我们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早上好，大田老师，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那个主要做福山后崂山这边的这个浩南。
0: 我们也是欢迎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正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个在福山后和崂山这个片区的一些房源问题。那各位今天有任何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还是我刚才说的，第一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都没问题啊。那这样，浩南老师，现在整个一个福山后和崂山片区现在状态是什么样？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片区嘛，肯定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入门门槛，对吧？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片区的话，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目前啊青岛最热门的一个片区，也是成交量最高的，就是关注度特别多。因为其实说实话，关注这个片区，主要就是考虑孩子上学很多，
0: 福山后和崂山片区现在主要还是孩子的这个上学问题，是吧？
1: 是的，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些是需要考虑改善的置换呀，对吧？买这边的，因为崂山这边吧，主要是以置换为主了，
0: 所以就是小户型换大户型。是
1: 的，是的，
0: 改善哈，
1: 对，
0: 所以整体的像这种价位啊等等之类的，可能也会偏高一点。
1: 对，因为这个片区的话，你像从100万到上千万的房子全部都有，确实中间这个存在这个差距也比较大，因为能满足就是从刚需改善啊都能满足。
0: 对，确实，所以各位有问题的话，尽量今天还是稍微带着预算来啊，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因为其他的片区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你也不用带什么预算，大概其我们都能明白预算在什么区间内。但是崂山和福山片区呢，还是要把需求说的稍微的精细一点啊，这样能推荐的更加精细。因为这个片区太大了，从刚才那个也说到了嘛，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其实都会有啊，所以呢尽量还是带着需求点来，这样会解答起来更方便一点啊。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后来正好有人问问题啊，这个说是预算400万以内，福山后的这种次新房的套四，面积在140左右的话，如果考虑到改善加孩子上学的话，这个有没有推荐能够入手的新盘呢？浩南老师。
1: 其实这个预算在福山后买套四的话，确实是可能选择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想到一个小区啊，就是那个远洋万和城啊，这个小区最近啊卖了好几个这种套四的户型，而且也符合这位朋友的这个预期啊，改善加孩子上学，而且还是次新房。这个小区是21年的一个次新房，而且呢这个套四的话还是精装修，预算的话都不用到400。350到380啊，就能买得到。
0: 现在这个远洋万科城是吧？
1: 对对对，
0: 叫这个是吧？
1: 就在利达茂旁边。这个小区的话，应该是目前福山后配套最全的一个小区了。就是下楼地铁口，然后包括这个利达茂也在门口，然后对面就是布溪市场，学校就在北侧，小学、幼儿园，这真是一站式服务啊，全部到了。北边还有齐鲁医院，四大配套全部在家门口，步行10分钟之内，全部都能满足。
0: 对，这个小区现在是不是也稍微降了点是吧？
1: 对，比之前便宜很多。你像它套四的话，之前都卖到450左右，现在的话这已经便宜了将近100万了。
0: 差不多，你买下来之后加上税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差不多确实便宜100万左右。
1: 是的，是的，
0: 性价比很高啊。
1: 对，
0: 你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也还不错啊。整体那边师资也还可以是吧？
1: 是的，这边学校的话吧，因为他考虑上学吧，这边是复原路小学。然后中学的话就是这个二实验初中的分校65中，还有这个40验，电脑排位，绝对是青岛这个市北这边 学校的天花板。
2: 嗯，确实啊，现在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朋友们啊，现在上学室内上学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啊，这个也还不错啊，这个推荐我还挺好的。还有别的推荐吗？还是就这一个是吧？
1: 如果四百以内的话
2: 啊，四百以内，
1: 你如果卡的价格预算比较就是四百以里的话，可能就这一个小区。
2: 嗯嗯、
1: 如果你四百多一点的话。那还有别的选择，你像这个往北看啊、这个金茂乐府呀、
2: 哦、
1: 对吧，
2: 对，
1: 包括你像金地华章什么的，这些你预算能四百往上稍微加一加啊、到四百五以里啊，就可以考虑这几个小区。
2: 嗯，那地段更好了，嗯，就更往里走、
1: 这几个小区的品质我觉得要比万和城好。
2: 嗯，
1: 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开发的小区里边啊，包括户型设计啊，会更好一些。
2: 嗯，对，这个您看预算了，好吧，如果卡四百以里的话，还是这个远洋这个盘会稍微好一点。嗯，然后还有一个说的是鲁迅长城花园一百平的两室左右的房子要出售，现在的话大概能到什么程度？好吧，哦，鲁迅长城花园啊，一百平两室房子现在能卖多少，好不好出手？
1: 嗯，长春花园这个小区其实说实话啊，你只要就是咱正常卖的话啊，这个小区还是很好出手的。
2: 嗯，
1: 因为它的流通性非常的高，就是目前这个一百平的两室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具体的楼层什么样的，如果说按正常来说的话啊，就是咱这种中间楼层，然后装修，反正大，因为它这个小区是这种开发商的一个装修，如果你没有纯收拾，还是原始装修的话，基本上就是卖一个160到165万左右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出手的。如果说你装修差一点，楼层差一点，可能就是得160以内成交。啊，挂牌的话，如果说你想卖挂牌，一般就是挂个170到175，现在目前小区挂牌的是这么个一个情况。
2: 嗯，但实际成交可能会稍微再低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2: 要有一个这个叫空间，
1: 对
2: 吧？
1: 溢价的一个空间。
2: 嗯、对，如果他有的房东他接不接受溢价空间，比如说他就是我不接受，我就正常挂价就可以了，你就按照我这个谈。还是说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个空间在、
1: 都会有一个空间，
2: 是吧？
1: 大部分的房东吧不会说挂一口价，因为现在一口价房源也很难卖、就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对吧，那你
2: 就是哪怕你挂再低，你他都会有一个这个想要溢价的一个空间在，
1: 是
2: 吧、
1: 买房的心理嘛，对吧，咱买房子，你要换做咱们买房子、肯定
2: 也
1: 是想着越便宜越好嘛， 对吧，
2: 无论你挂再低啊，这个确实是你挂再低没有用啊，基本上都会，比如说你已经一口价了，但到后来可能还是会再来一点嘛，所以大概您就明白清鲁迅长城是哪一年的房子。
1: 这个小区是2008年的。
2: 08年的，
1: 对，这小区可大了。
2: 对，是，确实是，我以前最开始在动漫产业园上班的时候，我就住那个小区，当时就也反正也挺贵的，是吧？
1: 对，当年
2: 也
1: 是这个片区啊最好的房子。
2: 对，
1: 当时流行一句话，就是改善不需要出这个小区，就是直接在这个小区满足，因为这个小区吧，从套一到套五，全部都有，
2: 全部都有，
1: 而且里边有别墅，有大平层，
2: 对
1: 啊，全部洋房也有，就产品特别多。
2: 对，反正这个小区整体还是非常大的啊。然后我们说到五室了啊，有朋友问是1500万左右，学区比较不错的海景大平层有选择吗？哎呦，海景好点的，你这个定的就很死了，基本上如果1500要海景要露台。

0: 来的话，再高一点也可以，50以上，这种的
1: 嗯，
0: 话，现在青岛选择性多吗？
1: 如果你要是加上学区的话，可能就那个啥了。如果光考虑产品啊，基本上就是釜山前，或者是你往这个沙子口，就是石老人往东那一部片区啊，都可以看。就选择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你包括海信的一些产品吧，我觉得就是尤其哪里呢？就是往这个沙子口那边吧，就是石老人往东这边，可能会选择会多一些，有叠拼啊，或者是大平层这种的。
0: 大平层武士的话，现在哪个项目比较符合他这个要求一点？尤其还学区还可以，还不错，稍微能好一点的，1500万左右的。
1: 1500万，你像这个海信的这个安娜那边，然后对吧？这些，
0: 这还可以。这个
1: 对，
0: 就得单价，现在是新房吗？还是说这个
1: 新房，
0: 也是二手新房
1: 新
0: 是
1: 房，
0: 吧？
1: 对。
0: 新房，大概你也应该能看到了，这位朋友，因为预算已经拔到这个区间为止的话，整个崂山可选择性的说是说多也多，但其实呢，终归来说啊，还是那几个盘位而已啊。如果说您这个有更多需求，包括说您能接受二手房的话啊，这个有时候也可以再聊一聊，好吧？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说的是350万左右釜山后的次新房。看了保利大国景的27，看了金地华章，然后都是120多平的，一个是27的128平和金地华章126平套三，这两个的话，作为一个比较，哪个会更合适一点？
1: 如果让我选的话啊，我个人喜欢金地华章啊，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这两个小区啊，为什么我选金地华章啊？因为金地华章吧，这个小区我觉得它做的要比这个保利大国景啊这个小区要高端啊，而且整体的一个细节做的要好一些啊，就是装修呀、品质啊，包括园区的一个里边啊，做的都要比这个保利要好，而且金地的管理我觉得也比保利要好一些。然后我说一下为什么我最考虑这个金地啊，保利大国景有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采光，就是它这个房子室内吧，就是你即便买高楼层的，也觉得室内比较暗，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装修吧是偏深色调的，这个是固定的，因为两个小区都是精装交付的，就是你，而且再就是它的阳台啊，就是阳台前面有一个，就顶上吧有一个檐儿，就是那个太阳能板的那个檐儿也会影响你这个室内的采光，再加上它大国景的话吧，它的阳台有一块是这个洗衣房的一个面积啊，它那边是实墙都是，就是相当于单独给你隔了一个小房间，这一块也会遮挡你这个进房间的一个光线，所以说吧，金地吧直接就是这种双阳台落地窗，就给人进去感觉就是一亮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0: 所以户型来说，您更推荐像金地乐章这一个，
1: 金地
0: 对吧？
1: 华章
0: 金地
1: 这
0: 华
1: 边，
0: 章，
1: 对对对，这个小区本身卖的时候也比这个大国景要贵，
0: 明白。那
1: 产
0: 现
1: 品
0: 在，
1: 也好，
0: 的话，这个价位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1: 价
0: 是
1: 位
0: 吧？
1: 其实差不太多啊。大国景他说的27的那个应该是个边户啊，然后就是大国景27，然后金地的那个应该是个中间户的，就无非吧两个中间的话，就是大国景没有连廊，金地的是北边有连廊。但是如果说你想考虑120多的话，金地的17也有啊，有边户，就是没有连廊的。我觉得金地的话更推荐吧，17、27都可以看一看。
0: 对，金地更推荐吧，好吧，这两个来说的话，主要户型来说，你可能买了大国景之后，可能后期还有牵扯一个重新装修的费用。这个确实是，如果按照刚才，
1: 对，
0: 韩老师
1: 他
0: 说
1: 的，
0: 这个隔断的话，我觉得是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是吧，再
1: 是
0: 装
1: 的，
0: 修。
1: 因为我装修上吧，我喜欢这个金地，
0: 对，这个更个人喜好一点。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推荐
1: 也
0: 您，
1: 是
0: 您可以，
1: 看个人。
0: 对，您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人问的是100万的预算，想在合肥路小学买一个落户的房子，落户是吧？哦，合肥路小学，
1: 考虑学区了，这
0: 对，
1: 是。
0: 两室的有没有什么推荐？100万左右，合肥路小学。
1: 合肥路小学的话，目前啊，我先给你说几个小区啊，你可以去看啊。就是青年橄榄城可以考虑啊，买一个70多平的，然后再就是这个七星花园，买一个80平左右的两室，然后再就是这个采菊苑和悠然苑也可以买得到啊，100万左右啊，甚至有一些房子110里也能买得到啊，都是固定的合肥路小学的这个学区房。
0: 这些学区房买完之后，后期的这种包括置换啊，包括等等之类的，它还可以吗？就比如说孩子已经上完学了，
1: 可以。这因为说实话，这个需求吧一直是在的。其实说实话，可能在 以后的话啊，学区可能大家说啊，就是不会说那么有明显的优势，但就目前来说的话，可能。

0: 现在就是大家还是会往这边好的学区去置换。你像现在买这边的学区，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从外区过来的。你像城阳呀、李沧呀这些，然后过来这个跑到市区这边，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那以后吧，确实没法说。但相对来说吧，现在买的时候价格确实现在很便宜了。至少吧，不可能不至于说啊亏太多啊。
1: 明白。反正现在基本上这个价位跟以前比的话，优势太大了，
0: 对，你像之
1: 是
0: 前这
1: 吧？
0: 些房子的话，最高的时候能卖到200多万啊，现在直接就是已经把
1: 拦
0: 这个
1: 腰了。
0: 泡沫都给你挤掉了。
1: 对，那现在来说的话，这种学区房的房源每月的成交量大吗？
0: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因为这边是学区嘛，它需要提前一年落户，因为有
1: 对，
0: 预警啊，每年的8月31号之前，一般吧，每年的三四五到就七八月份吧，这一段时间啊，成交量是一直在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去考虑这
1: 考
0: 个，
1: 虑一下
0: 对，会提前买，不会说等到最后了，因为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呀，对吧？
1: 对。
0: 你要不然买了，万一上不了学，那不白买了吗？
1: 而且是不是小学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叫什么学位预警啊等等
0: 就
1: 之
0: 是
1: 类
0: 小
1: 的，
0: 学，河
1: 是
0: 北的
1: 吧？
0: 小学预警。
1: 对，确实是啊，所以这个还是刚需。那这种学区的房子还是刚需。
0: 是的，主要就是考虑孩子上学。
1: 对，还有一个说的是青铁华润城和印象品这两个小区，能不能给分析一下，更推荐买哪个小区的房子？这两个都是大小区了。
0: 哎呦，这两个小区知名度很高的哦，都是这个万象汇商圈啊，两个这个大家关注最多的一个
1: 对，
0: 小区了，就是。
1: 对，正好崂山片区这两个也非常有名嘛。
0: 对，就是头几年的时候，就是20年左右的时候，这两个就没有张综合的时候，这两个小区就是大家啊，就是优先选择的两个小区。怎么说呢？如果是让我选的话啊，我就是更推荐啊买青铁华润城啊。但是这两个小区吧，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啊，就是有利有弊，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去考虑，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去选择。我先说一下这个音响品吧，就是优点缺点我都会给大家说一下啊。你像音响品的话，主要缺点吧，我先说就是你像这个靠着高速会近一些，尤其噪音啊会大一些啊。再就是它不是落地窗，窗户会小。但音响品有它的好处啊，就是它是一梯一户的啊，小高层产品，而且它的装修品质很高啊。要比青铁华润城的装修品质要高啊，中央空调、新风啊这些全部都有。相对来说吧，你可以直接拎包住啊。青铁华润城嘛，这个小区就是你可以买到洋房产品啊，但它不是这种一梯一户的，但它的位置相对会好一些。你像靠着万象汇啊，靠着宜家什么的，会更近一些，也不靠大的主干路，就没有说噪音的这些问题了。但是它可能说里边的装修吧，品质稍微差一点，你有一些房子吧，可能进去得收拾收拾了。
1: 对，确实，因为它里面装修，说实话，如果后期业主帮你自己装完了，他又改了一下的话，还不错。如果没改的那种前提下呀，确实是这个，它自带那个装修，确实说实话就是一般化。我说
0: 是
1: 实话，
0: 是，就
1: 对，
0: 是你得额外的去弄。但是它小区是真的好，我特别喜欢。进去以后，它的楼间距很大，都是这种洋
1: 对，对
0: 房。
1: 对对。实话，而且产品也不错，关键离商圈也近，下楼就是万象汇啊，其
0: 是
1: 实
0: 的，是
1: 也
0: 的，
1: 很方便，
0: 非常方便这边。
1: 对，这个就有利有弊了。反正临高速的话，我个人哈，这个咱不说别人，我个人反正稍微接受起来，我是不太好接受这一点的，因为有时候噪音这个东西吧，你说不清。
0: 是的，你像平时吧，大家都上班，回家以后你开开窗，在呜呜的全是车，本来一天可能心情不好啊，烦，结果这个噪音
1: 更烦。
0: 来了，对，更烦。
1: 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当时看的是郁金香案，那个，哎呀，朋友们，你知道，就是靠高速的那个郁金
0: 紧
1: 香案，
0: 挨着那边。
1: 你最好啊，就是你没有开窗的习惯就还好，或者呢你自己去改一下那个双层改成那个3层2枪的，能稍微好一点点，不然的话，确实那个高速声音真的是看个人，因为有的人可以，他
0: 对，
1: 可以，
0: 有能接受的。
1: 对，他能够去接受这个，我就没问题。不能接受，你能接受噪音吗？黄老
0: 我是接受不太了啊，就是最好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喜欢开着窗睡觉，对吧？尤其这种房子南北通透，特别舒服。
1: 对，明白。有的朋友就喜欢开窗，这个有这种过穿堂风吧，
0: 对对对。
1: 睡起来就很舒适。所以也是啊。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继续的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浩南老师帮我们讲一讲釜山后和崂山片区的一些房源。那各位呢，今天有问题可以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种呢是拨打热线，稍后可以继续拨打；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崂山汉字九二幺数字，包括说后台私下也可以和浩南老师联系。浩南老师正好您把您的这个微信可以跟大家说一声，那可以添加你，稍后节目后也可以跟您取得联系。
0: 好
1: 看看
0: 的，
1: 房啊什么的啊，
0: 好的，好的。那个我手机号啊也是微信啊，大家可以加一下啊，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嗯。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浩南老师，那正好呢他是做福山和崂山片区的。那各位呢，如果在今天有任何关于这个片区的任何的房产问题，可以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来进行咨询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啊，包括说新房的买或者卖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一些新项目的一些问题，那都可以来询问，好吧？都可以来询问。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在后台留言也是没问题的啊。正好汉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一些留言。那如果250万预算想要在崂山买三室的房子啊，而且是一梯一户小高层，在10年以内的话，这种价位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小区能够推荐呢？还是挺明显的这个需求。
2: 对，这个需求说得很全，但是一梯一户小高层的话确实可能不太好买啊，三室的。就实话实说，如果说你抛开这个的话，可能有一个选择啊，就是海信都市国岭，这个是一梯一户的，而且是2018年小区，但它可能不是小高层，但这个房子现在性价比很高，就符合这个预算啊，可能就是小高层就是不太符合啊。基本上价格的话，在个230到260，能买个130多平的到140，啊，都可以买得到啊。产品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啊，在张村河那边，而且又有学校，又有地铁啊，清大附的一个学校，地铁的话是11号线。
1: 所以这个小区其实还是可以的，对吧？差不多。
2: 对，如果说你真是要这种一梯一户小高，还想要这个楼龄之内的，可能预算得往上加一加，就得300多，你才能选一个好的。
1: 尤其是又要年龄短一点，户型也不错，而且是一梯一户小高的，是不是？差个得加点预算。
2: 是的，或者是你跳出这个崂山圈，就是你可能这个你说这些要求吧，其实只有一项的话啊，不用非得满足的话，你可能就会选到更好的。你往东里那边啊，你像青山湖岸呀等等，就是森林公园什么的，包括现在新的一些清特的这些都可以考虑。或者是崂山这边吧，如果说你不要一梯一户啊这种的，还有一个新房也可以看。崂山上镜。
1: 对，如果说这个卡预算的话，可能不太能都满足。如果说你要不是卡地段，包括说比如说这个出崂山区，对，你看这个东里可不可以，那如果也可以的话，其实也能买到还不错的小区。那正好这样需求的话，您可以跟那个谁浩南老师单聊，这样也没问题。正好浩南老师，您可以把您的微信再留一下，好吧？微信号，
2: 对，这是我微信和手机号啊，大家可以加我，然后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直接让浩南老师线下你们再联系，或者说有什么样更优惠的一些价格，那都可以来线下决定，都没问题啊。还有一个是温哥华花园和青建橄榄城哪个小区会更推荐一些，这两个小区现在有一些纠结，三室的啊，主要是孩子上学和改善。这两个小区，温哥华花园和青建的橄榄城。
2: 哎呦，这又回到这个合肥路这边了啊。这个区域啊，我说实话啊，就这两个小区啊，其实让我买啊，我肯定选温哥华啊。为什么呢？因为温哥华第一啊，它房子选择多啊，这个小区体量在这儿，而且它主要以三室为主，目前这个成交量呀、流通性，而且自己住也方便啊，出门地铁4号线，然后学校的话隔着也近一些，而且小区的话活动空间会更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户型也

0: 多，你就是买这个双男卧的也行，然后或者是买这种南向客厅的，就选择比较多。橄榄城吧，它这个小区其实说实话，如果说按正八经来说，它确实要比温华要好一些，但是吧，它的这个小区只有一个门啊，你只能从海尔路那边走，孩子上学也会远一些，然后你出行可能也没有温华方便，而且它的产品吧，户型都是这种东西向客厅这种户型，你可能选择没那么多，而且现在目前这个小区你因为你买了这儿，一般孩子上学可能上完学后期还要考虑到流通，对吧，这个小区的流通性吧其实不如温哥华，
1: 嗯，
0: 而且温哥华现在这个同样的价格温哥华能买一个更大的，
1: 嗯，
0: 买个140-150平的、
1: 嗯、
0: 橄榄城也就是买个130多平的，
1: 明白，所以还是相同价格之下，我觉得还是按照浩南老师说的温哥华花园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对啊，或者你有什么其他需求你也可以再说啊，这个也是买房嘛，推荐是一方面，当然个人的决定是另外一方面，好吧，这个都可以跟刚才不已经说完微信号了吗，可以线下私聊都没问题啊。来，还有一个呢，说的是海尔东城国际南区一楼带院的套餐有没有推荐，多少钱入手合适啊、哦、他要买南区，嗯，南区会贵一点。
0: 对、
1: 嗯、
0: 东城其实吧，说实话啊，丹田老师，
1: 嗯，
0: 就很多人觉得啊，东城国际南区价格一说南区啊肯定是要比北区贵。
1: 对，这是一个怎么讲呢，你就定论吧，你好像就是南区会更贵一点。
0: 是、嗯、但现在吧，其实说实话，如果说你要论到多层上，实际上是北区的贵，南区的便宜了。
1: 哦，
0: 转变过来了，不像之前了，因为南区吧它是多层没有电梯。
1: 哦，
0: 所以说吧现在便宜了。北区的话、嗯、很多多层有电梯的价格反而比南区要卖的贵啊。
1: 明白。
0: 嗯，你像南区的话其实现在啊这个一楼带院的产品其实还是有的啊，确实关注的很多。基本上成交的话，如果130多平的基本就是350来万啊，我之前卖的其实也是这么个价格。
1: 嗯，
0: 然后现在也有在卖的，有一个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嗯，
0: 就是150平的，现在400多点啊，带俩车位，
1: 嗯，
0: 就是院子特别大啊，因为买一楼带院实际是就是很多就是想要这种大院子，这个院子200个平方，
1: 哎呦，这个院子确实
0: 南院加边院、
1: 哦、南区的这个院子能大到200多平吗？这么大？
0: 是、
1: 哦、
0: 它是这样，它因为它是个边户，就是南院加这个边院，所以大，而且它位置也很好、
1: 嗯、
0: 因为它正好这个西侧的话就是小区的这个广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院子会
1: 更大一点，
0: 对、
1: 嗯、
0: 特别好这个房子、
1: 嗯、然后整体会比其他的贵个几十万是吧，差不多。
0: 比其他的，对，因为你像正常如果说院子小的那种的吧，你像这个基本上在个60-70个平方的这种院子，或者是20-30个平方、
1: 嗯、
0: 因为它有大有小，
1: 嗯，
0: 这种的基本就350左右成交，然后它这个吧能稍微贵一点啊，400出头，
1: 嗯
0: 啊，
1: 我不知道买院子都是什么需求的，反正在我的了解当中呢，很多朋友对我的这种聊天过程当中，他买院子有的是家里有狗。没办法，需要一个东西来让狗狗待啊，或者有宠物啊，有一个区域，或者就是老人这个情怀，基本上就是是不是这几种？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吗？
0: 也有的就是喜欢吧，就想要个院子，就是所有的房子吧、
1: 啊、
0: 都住过了。你像我前两天带的客户、
1: 啊，
0: 说我平层也住过，别墅也就是那种上叠顶夹格这种的，他
1: 也
0: 住过，对、
1: 啊，
0: 但他就没有住过带院的房子，就想买一个有院子的，说以后养老呀，自己种个菜呀，养个花啊，特别舒服。
1: 可以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没享受过这种户型状态，所以呢，想要来了解了解，那想买一栋试试。而且附近好像是不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吧？
0: 也有。你像跳出南区的话，北区也可以看一看，包括鲁迅长城花园。
1: 哦，
0: 南区其实唯一一个缺点吧，就是它可能没有这个电梯啊，就是你没法从这个家里直接通到车库
1: 啊。对
0: 啊，这是一点啊。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利有弊吧，相对来说吧，它的公摊会小一些啊。
1: 嗯
0: 啊，然后你像鲁迅长春的话，这个小区都是带电梯的啊、
1: 嗯、
0: 然后它嘛，鲁迅长春吧，但是它那个院子可能就是说跟南区这种就是不是直接通着的，就是你说这个院子吧，直接就是从院子入户。鲁迅的话吧，它很多房子有这个台阶儿、
1: 哦，对，
0: 因为它地势差的原因。
1: 嗯嗯嗯，所以它还不一样。南区这个是直接可以从院子直接回家，
0: 对对对，
1: 是吧？哦，那挺好的。
0: 对，鲁迅有的房子吧，它是不能直接从院子回家，你得从单元门回去
1: 啊然后再从那个阳台再出去。
0: 出去，对、
1: 啊，
0: 有这种的。
1: 那其实这个院子的意义就跟就不大，就跟那个之前那个谁说，现在一些新房小伙伴给你圈个院子，你又进不去，然后只能从家里边出去看一眼是一样的。
0: 嗯嗯，
1: 那种就意义不大。我们说实话，伪院子啊。来，继续往下一个啊，说的是啊，这个到市北了，市北的这个保利天汇和清特星城这两个

0: 三室的哪个更推荐一点？预算大概250万左右，想着离地铁能近点，这不就是对面吗？是吧？
1: 是的，
0: 保利天汇更亲
1: 保
0: 车
1: 利，
0: 行车。
1: 这两个紧挨着，其实小区啊，一个南一个北。其实他们的地铁啊，都是这个长沙路地铁啊。其实说实话，距离的话，我觉得这个天汇能稍微近一点吧。啊，但其实两个差不了太多啊，可能中间差个1分钟左右啊。然后如果说综合来说啊，250万预算，你可能在天汇买吧，就是能紧卡着预算啊，买个110多平的。但是如果说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天汇的品质呀、小区啊、物业管理啊各方面啊，包括未来的流通性啊，肯定是要比这个清特新城要好啊。清特的话，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小区啊，它因为它楼间距太近了啊，而且它的这个小区吧，做了个台地式的设计，就是回家也得这个，要不然爬这个楼梯，要不然得坐个这个电梯回去。
0: 哎，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清特新城现在，比如说直接从地库到家里面是可以的，否则的话就是得走那个长的那个楼
1: 有
0: 梯，
1: 一
0: 然
1: 个楼
0: 后。
1: 梯，或者是你坐电梯回去
0: 啊，对，我
1: 啊。
0: 知道有一个，他们有一个以前是个一个物业中心，然后
1: 是
0: 要
1: 的，
0: 做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下边有
0: 然后
1: 底
0: 上，
1: 商什么的，
0: 对，
1: 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是
0: 要
1: 的，
0: 上楼，然后
1: 对
0: 才
1: 对
0: 能回
1: 对，
0: 家，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太高设
1: 对，
0: 计，
1: 但天汇吧，其实天汇的这个西区也有台高，但相对来说吧，我觉得它的这个就是比较气派吧，品质啊、大门啊、入户大厅啊这些做的都要比清特好。现在感觉清特有点，就是因为我前两天也去带客户去看过这边，就是感觉这个给人的感觉吧，第一感觉就没那么好。
0: 明白，这个反正就是每个人的这种状态啊，跟心理是不太一
1: 对，
0: 样的，
1: 根
0: 对，
1: 据自己情况。
0: 对，根据自己情况，反正这两个小区，按照您的这个推荐来说的话，大概保利天汇会更好一点。
1: 是我更喜欢保利天汇。再就还有一个小区啊，我不知道关没关注啊。如果说你考虑新房的话，它北边还有一个小区，就是这个都心朗月啊，那个小区的话品质也很高，而且靠着地铁下楼就是3号线、5号线，地铁大厦。这个，而且还是这个新式的户型啊，就新规产品吧，一梯一户的，你能买个119平的，我觉得如果你能等一等，没那么着急住的话，这个绝对比这两个要好。看完之后，这两个小区直接就不想看了。
0: 因为好像都是挨着那个主道路，是吧？挨着那个黑龙江路，
1: 对，
0: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总体来说的话，因为都心朗月也挨着，然后星城跟保利天汇其实也挨着，都挨着那个主干道。所以他们这三个小区其实还挺像的。
1: 是，
0: 现在看东西朗运多吗？就是包括
1: 多，
0: 说，
1: 这个小区卖的挺好的。对，因为主要是这周边吧没什么竞品，而且现在价格也合适，对吧？240万起价，对吧？2万多点带着精装修，而且一梯一户，主要是你像这个很吸引人。你
0: 确实，在那个星城里边，现在跟天汇一梯一户
1: 一梯一
0: 的，
1: 户，你得买大面积的，买140的，就是。这个天汇得买140的，买大面积的。
0: 明白，要是小面积的话，其实还到不了一梯一
1: 对，
0: 户。
1: 而且清特星城的话，它是毛坯的，大部分的房子你还得自己装修。你可能说买花个200、230买了，那你还得20、30万的装修打进去。
0: 确实是啊，您装修看不见钱的，基本上就10来万，基本上跟
1: 打不住，
0: 看，
1: 实际
0: 对，
1: 上。
0: 看不到什么就没了啊。那正好可以让这个汉老师再把电话留一下。那各位如果说对于市北，其实也可以，也没问题，也算覆盖我整个片区，也可以找汉老师了解一下，
1: 是的，
0: 都没
1: 这
0: 问
1: 边
0: 题
1: 我
0: 啊。
1: 也熟悉。
0: 也熟悉啊。张浩老师，您把您的这个手机，微信再留一下吧。
1: 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也可以加我微信啊，就是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然后有任何问题，线下的时候可以去联系浩南老师啊，也没问题。正好还有一个问题啊，也问到浩南老师，150万预算，想要在崂山买一个靠地铁有学区的啊，就想买一个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叫刚需房了吧，有学区方便的90平左右两室15年以内的，这个大概现在哪个小区会合适一点？150万左右，在崂山区。
1: 崂山这边的话，我说几个小区啊，就是然后我再给你分析一下，有这么几个小区合适啊，因为地铁啊、学区啊，还得方便，就是配套全部都得占
0: 对
1: 着，
0: 对对，都得有。
1: 对，就是远洋自然可以看一下。然后鲁迅韩章花园也可以看，金光丽园也可以选择，然后还有一个恒逸汇鑫园，这几个小区的话都是在4号线沿线，也都是崂山区，也有学校，然后楼龄的话都是在这个12年往后的小区，正好卡在这个15年之内了，相对来说的话，小区都算是周边比较新的了，就该有的配套也都有。
0: 嗯，对，差不多这几个。如果

0: 这几个小区来选的话，您会推荐哪一个？基本上这些都是在地铁沿岸嘛，差不多，是吧？
1: 是，产品不太一样啊。如果说你预算啊，150能往上拔一拔，那就是鲁新韩章啊。韩章花园这个小区的话，环境很好啊，就环境特别好，它中间有个大花园，特别舒服，绿化率达到50%以上了。而且他这边生活也特别方便，而且他是两个学校，你可以选自己，就是一个是河北路小学，另一个的话是这个福山小学，你可以选，属于交叉啊。但这个小区的话，就是有一个缺点吧，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啊。它这个小区没有阳台啊，都是飘窗，就有很多。你像在青岛这边，相对来说，你像崂山这个位置吧，其实说实话还是有点潮湿的啊，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没有阳台，但小区环境是真的好，就跟住在公园里边一样。
0: 确实，这个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啊，还是一样的。每个产品啊，尤其是以前的这个产品，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缺点在，
1: 对，
0: 不会说那么的，对，不会那么的十全十美，
1: 是
0: 啊。所以韩章这个小区预算如果能稍微高一点的话，还是推荐的。
1: 对，
0: 啊，
1: 如果说你预算真就卡着吧，可以选择其他几个，就是你像这个金光绿园啊，恒逸湖心园，还有这个远洋自然。如果说你像就想要学校好，就各方面都不错，小区不错的，我觉得吧，这三个之间的话啊，我比较推荐恒逸湖心园。这个小区目前90平的套就是150万左右就能买啊，就性价比很高。而且这边这个学校的话，应该是这几个里边我觉得是最好的啊，就实验二小，而且现在建了一个初中啊，就是崂山一中
0: 啊。
1: 这个
0: 我知道，
1: 这个初中真是最近也特别出名，
0: 就在对面嘛。你这如果在那儿的话，这边上完之后直接去那边
1: 就，是的，是的，
0: 上完了。
1: 硬件设施真是全青岛最好的。
0: 对，基本上就是反正孩子上学这个问题你不用愁啊，那边上完再上那边啊。
1: 是的，而且小区也是人车分流的一个小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有地铁啊什么的。
0: 对，也可以，也不错啊。这个可以，到时候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约着浩南老师一起看一看，看看房。
1: 这几个小区可以作为对比啊，都可以看啊，就是可以去比较，
0: 嗯，
1: 因为喜不喜欢吧，就是也是根据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0: 对，确实是啊。所以各位有问题啊，也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呢去联系浩南老师。刚才已经留完微信了，也加完电话了，有问题可以直接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也是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也是非常辛苦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浩南老师基本上每周，是不是现在每周也会来，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是吧，
1: 每周周三周四啊，
0: 对，差不多啊。所以呢之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联系浩南老师，都没有问题，好吧。也感谢浩南老师做客直播间，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次见啊。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大家好，我是小爱。念是薛之谦于2023年生日当天发布的生日单曲，延续了自2019年起的生日发歌传统。这是写给歌迷的告白曲，歌名念寓意时刻挂念着谦友，歌词以自我质疑开场，坚定宣言收尾，展现出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态度，也是他对一路陪伴的歌迷的感谢。
4: 我算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吴青峰写给他的挚友音乐人张悬的。歌词里写道，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的努力，源自于张悬曾经对青峰说夏天过得很糟，而青峰想为他创造一个美好夏天的承诺。
1: 天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欢迎继续选择崂山921。你好，我是伟超。这首歌为追梦普通人量身定做，也藏着歌手自己放弃安稳工作，坚持音乐梦想的亲身经历。温柔旋律自带治愈力量，愿每一份不曾放弃的热爱熬过风雨风沙，往后所愿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FM 92.1。
6: 大家好，我是大田。500同名专辑主打歌《泪桥》，以眼泪搭建的桥，隐喻爱与痛的连接，粗犷嗓音唱出深情与无奈。他告诉我们，爱过的人即使分开，回忆仍然是跨越遗憾的唯一桥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朋友头，再爱历练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的可笑，爱得太真。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1: FM 92.1 FM 92.1。
2: 嗨，我是维 C。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唱出了命中注定的错过与重逢。孙燕姿在录制时特意保存了一些呼吸声，让“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这句歌词带着最真实的期待与忐忑。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大家好，我是小艾。念是薛之谦于2023年生日当天发布的生日单曲，延续了自2019年起的生日发歌传统。这是写给歌迷的告白曲，歌名念寓意时刻挂念着谦友，歌词以自我质疑开场，坚定宣言收尾，展现出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态度，也是他对一路陪伴的歌迷的感谢。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我又来啦。
2: 怎么又是你？
3: 怎么又是我
2: ？How old are you？
3: How old are you？ 你问我多大？哎呦，咱们是英语水平就别展现了。
2: 好好好，原来是这样。哎呀，
3: 露怯了吧？
2: 原来你不懂网络的用语。
3: 啊，是我不懂
2: 吗？或者我们这个年代的梗跟你们这个年代的梗可能确实不一样。
3: 我们有代沟
2: 啊，
3: 懂吧？
2: 你的意思是觉得我老了？
3: 没有，你在我心里永远十八岁。
2: 你看，一般啊，在讲这种在别人心里永远十八岁的，实际年龄都不小。
3: 没有没有，你在我嗯嗯，对，懂的哈，懂的。
2: 我就是年轻啊。
3: 对对对，
2: 好了，谢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周四了，我们要发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啊。首先第一，您必须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四或者最后一位数是九，所以呢今天手机尾号是四和九的朋友，您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啦。等了这么久，等了那么多天，是吧？终于轮到你了。
3: 那今天应该有很多新朋友，我是没有见过的，是吧？
2: 当然。
3: 哦，
2: 你都没听过人家的声儿，
3: 来，
2: 人家甚至都不认识你。
3: 这么扎心，没关系，打进来就认识了。
2: 甚至人家都没有看过你演的短。

0: 剧。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没看过很正常啊。
0: 啊，
1: 虽然已经火到国外了，但是没看过很正常。
0: 好了，我们再次提醒各位，电话已经为您开启，所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四，或者是最后一位数是九的朋友，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的。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因为我们限号了，所以呢，这周呢电话号码呢非常的好打，
1: 非常好打。
0: 有很多的朋友说，哎，打一两个就打进来了，以前打十几二十个打不进，甚至打几十个五六十个打不进，但今天好打很多啊。所以接下来各位想参与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马上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下班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你
0: 好，
1: 王美女。
0: 王美女，你要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4: 关了，关了，关了。
0: 嗯，好。怎么一年都没来了呢？
1: 跑到别的台去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对，是对，太火热了，电话打不进去。
1: 哦，
0: 那今天好打一些是不是？
4: 嗯，我没想到今天是第一个。
0: 嗯，那今天运气很好，希望你能够加油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天青色原本是特指什么时候的天色呀？
0: 嗯，什么时候的天
4: 色？
1: 嗯，
4: 雨后。
1: 是的。
0: 第二题，听题。请问代表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是我国当代的哪位著名的作家？
4: 余华。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没错，继续吗？
4: 再冲一题吧。
0: 再冲一题，18.88。
4: 好，
0: 答对了红包就升级了，答错了红包就没有了，准备好。
4: 嗯，明白。
0: 嗯，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在1620年，哪一艘船载着102名清教徒来到了美洲啊？
0: 哪一艘船？
4: 哪一艘船？
1: 嗯，叫什么名字？
4: 麦哲伦？不是，
1: 不是。正确答案是叫五月花号。
5: 错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好，
4: 我也不知道。
0: 再见。
1: 拜拜，
4: 再见，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0: 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最后一位数是四，和最后一位数是九。其实啊，四今天的这个电话为什么会比以往更好打呢？因为很多人在选择电话号码的时候不怎么选择四号。
1: 哦，尾号不选四，
0: 不喜欢。
1: 但是选九的朋友应该是挺多的。
0: 嗯
1: 嗯，是吧？
0: 对，大家可能喜欢这个最大的数哈。
1: 嗯，九。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0: 嗯，
1: 晚上
0: 好。孙先生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诸葛亮他的诫子书当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下一句是非淡泊无以明志，下一句非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6: 非明志无以致远，
0: 非宁静无以致远。
1: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栾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你
0: 好，栾先生
7: 好。
0: 来，栾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的，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中国戏曲三顶甲一般指的是京剧、豫剧和什么剧啊？
7: 京剧、日剧、
0: 豫剧、豫剧、豫剧、
1: 豫豫豫、
7: 日京剧、日剧。哎呦，
1: 还有一个是越剧。
7: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好吧好吧，下次再来。
0: 嗯，再见。
7: 好了，
1: 拜拜
0: 拜拜。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所有的小伙伴们呢推荐一个好物。这个东西啊，我车上就有
1: 哦。
0: 然后呢，我车上的这个呢是他们去年的爆款，叫小苍兰。因为去年有一个叫苍兰诀
1: 啊，对对对，电视剧火了。
0: 他呢去年呢就推出了一个叫小苍兰的车载香薰，前调呢是香柠檬加上梨加上绿叶，然后中调呢是玫瑰铃兰花。然后后调呢是麝香琥珀，就那个味道非常的香，它是一个花香的果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但
0: 我们今天在去年各位买过的车载香薰的基础上，给各位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今年您可以买到6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根据您的喜好，您来选。

0: 选择，比如说哈，万豪同款的黑金香，这一款呢是一个花香的木质调的。如果您住过万豪酒店，就知道很
1: 同款味道。
0: 然后还有香格里拉他们的果香的木质调，还有丽思卡尔顿他们的绿叶花香调，还有洲际酒店他们的柑橘花香调。
1: 对标的全是这么高档的酒店，同款味道，
0: 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来自于杭州的一个品牌，叫宋朝，它的暗夜车载香薰。
1: 是的，这款暗夜车载香薰呢，我们用的是100%天然的植物精油，所以零酒精，无毒无害啊。孕妈妈、小宝宝、宠物啊，或者皮肤敏感的朋友，你都可以放心的用。
0: 是的，你一上车就像是钻进了移动的五星级的空间，这种质感直接拉满了。
1: 是，
0: 你20万的车上去感觉像60万。
1: 而且呢，这个福利价49块钱一瓶，一瓶是120毫升，只在本周才有这个限时的价格。如果说你任意买了两瓶，我们就额外再加赠你一个价值29块9的挚友人香薰小蜡烛一个。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呢，你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在后台回复一个关键词香，
0: 哎，就一个字儿，
1: 香，香薰的香啊，
0: 香薰的香啊，就这一个字儿。来，想要购买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下班快乐。王先生在哪里？
4: 在下班的路上。
0: 下班的路上到哪儿了？
4: 是上河这边。
0: 哦，胶州的朋友。
4: 啊，对对对。
1: 哦，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翘起整个地球，是哪一位科学家说的呀？
4: 伽利略。
1: 啊，是吗？不对。
4: 阿基米德。
1: 对，阿基米德。
0: 第二题，想好了之后再给答案。请问，陆游的《示儿》当中写道：“王师北定中原日。”下一句是。王师北定中原日，下一句是什么？
1: 就在嘴边，是不是？
4: 告乃翁来着？
0: 哎，什么告乃翁？
4: 对对对，什么家无忘告乃翁？忘了。
0: 家祭无忘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时间到，
1: 好吧，感谢参与喽。
0: 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上坟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
4: 好的好的，
0: 再见。
4: 拜拜，
0: 再见再见，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我们限号限的是手机尾号的最后一位数，如果今天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刚好是4或者刚好是9，今天是可以打电话参加的。其他的小伙伴如果不是这个号，今天暂时打不了哈，暂时打不了。所以呢，如果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因为限号就这么几次，我们下礼拜不限号了。我们下礼拜别的规则了，所以要打的朋友抓紧时间。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来吧，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你好，二号线，
1: 杨美女，下班好。
0: 哎，你好。
6: 哎，下班好，魏超魏飞。
0: 哎，下班快乐
6: 吧。
0: 哎，对，今天是大葱，对对对。
1: 是是是，
6: 我刚听。
1: 看来我们俩的声音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哈。
6: 啊，有有有，非常明显。
0: 因为那个维 C 的声音里面没有那个傻度嘛，就。但是
1: 到底啥意思啊？
0: 什么意思？这需要翻译啊。
1: 好啦，来请听题吧。
6: 好嘞。
0: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毛主席他的《沁园春·雪》当中写道：“衣带天骄，乘机思汗。”下一句是。
6: 举石弯弓射大雕。
0: 哎，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啊，有一首歌谣呢叫《健康歌》，它里面唱到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下一句是啥？
6: 屁股扭扭。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不答了。
6: 不打了，我觉得

0: 要是再答就答不出来了。
1: 保守哈，很保守。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知道知道。
1: 好
0: 嘞，好
1: 的，赶紧去领吧。哎，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再见。
2: 拜拜。好了，如果各位呢也是手机尾号四或者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九，也想拿红包，也想答题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的话，都可以打啊，88990921，只要拿起手机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实在记不住号码的呢，您就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电话两个字，电话告诉各位。然后呢，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不要着急挂电话，前面可能会有一到两个人在答题，等前面的人答完了我们再叫你，叫到你的时候呢，你再答就好了啊。
1: 对，如果说有的小伙伴在开车，你就先不要拨打电话了啊。
2: 嗯，
1: 我们完全的欢迎坐在副驾的小伙伴，
2: 对对对，
1: 或者是后
2: 排，
1: 对，你都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
2: 或者你已经到目的地了，
1: 嗯，也可以。
2: 它不会影响你的安全，
1: 对
2: 吧？对，
1: 很多朋友其实可能都回家了
2: 啊，
1: 但是咱们开车还是就好好开车啊，一心不能二用。
2: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哎，这个香薰味道太多了，我不知道选哪一个。你如果真不知道选哪一个，
1: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2: 反正我个人，我挺喜欢我去年的那个味道，
1: 小苍兰是吗？
2: 对 对, 对。
1: 但是小苍兰这种味道，其实很多女生都是更喜欢的。男生呢，
2: 啊，
1: 我们给你推荐万豪的那一款花香木质调。
2: 嗯，
1: 我们是主推这两个，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实在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好吧。
2: 啊，但是因为我个人可能不太喜欢哈，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推白色的三款。
1: 你就喜欢小苍兰，你就钟爱它这个味道。
2: 啊，但其实我挺喜欢那个栀子花的
1: 哦，
2: 就盛夏白栀的那个。我挺喜欢那个栀子花的，但是没有啊，今天我们没有那个栀子花呢。我觉得平时闻闻可以，但车上呢，因为你要一直闻的话呢，其实不好，
1: 有点晕晕的哈，
2: 就天天闻到都是栀子花，你可能
1: 腻了，就
2: 真的会腻的啊。
1: 好，
2: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3: 好，你好。
1: 张梅，
2: 你
1: 好，
2: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听题。水浒传当中啊，智多星吴用他最后是选择用什么方式自尽的？
3: 不知道。
2: 猜一个。
4: 啊哦，
1: 蒙一个。
2: 用薯片割腕。
3: 投壶。
2: 啊，正确答案是上吊啊。
1: 哦。
2: 嗯，拜拜。
1: 好吧，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黄美女。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黄美女，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卢浮宫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什么河的北岸？
5: 塞纳河。
1: 哎，对，没错。
2: 第二题，请问莫言他有一个小说叫蛙，这个蛙讲述的故事是以当时国家的哪个基本国策为背景的？
5: 不知道，
2: 基本国策。
4: 啊哦，
2: 当年
1: 蒙一个，
5: 真不知道，人蒙不出来是啥？
2: 计划生育。
1: 哦，
4: 错了，错了，
1: 天
4: 哪！
1: 好吧，
5: 嗯，行行，好
1: 好，
5: 拜拜，
1: 拜拜，
2: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嗯，
1: 你
2: 好，你
1: 好，
2: 高先生在哪里？
6: 现在在下班的路上，大泽山。
2: 在哪？
1: 大
2: 泽
1: 山？莱西吗？哎，不对，莱州。
6: 平度。
1: 哦，平
2: 度。哎呀，你可能还是大泽山的那个葡萄吃色了。
6: 对，
1: 我上次去吃应该是幼儿园的时候，对，很小的时候去吃过。
2: 大泽山现在有什么吃的吗？
6: 嗯，现在的话是有杏仁跟桃
2: 啊。杏儿有，
1: 杏儿哦，杏儿还现在还是吃杏儿的季节啊。
6: 对，这边的杏儿非常甜，可以来尝。
2: 哦，是吧？
1: 可以啊，
2: 有我们直播间卖的甜吗？
1: 我们直播间现在卖的桃有我们的桃甜不？
6: 啊，我买两斤尝尝啊。
1: 可以，那你今天晚上要买，因为我今天晚上在直播。哎，
2: 今天晚上八点支持一下
1: 大
2: 葱，
1: 好吧？是的，
2: 你搜一下我们那个崂山
1: 荣美。8点到10点，我在直播间等你，高先生。
6: 行，
2: 你等下到了8点你就一直问，你说高先生来了吗？高先生来了吗？
1: 就是，
2: 高先生在哪里？
1: 如果你不来，我就一直重复这几句话，是吧？
2: 对。
6: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
2: 说好了啊，男人说话要算数。
6: 没问题。
1: 好了，来，请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啊？
2: 嗯，
6: 编号89757。
1: 不是。
2: 嗯，
1: 你再猜一个。
6: 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叫
1: 三个字，
2: 叫月行者。
1: 嗯，月行者。
6: 哦，那
2: 有点难，
6: 不知道。
2: 嗯，
1: 好吧。
2: 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顾客？
1: 就是，
6: 你看看， 我还准备拿着钱去买条呢。

0: 下次再来那个啥，
1: 但我相信你买我们那个一箱桃的钱还是有的。
0: 不耽误你买桃，不耽误你买桃。
1: 晚上八点，风里雨里，大葱在崂山融媒的抖音号里等你。
0: 八点到十点，你随时来，我都在这里等你，好吧？
2: 好，
0: 好，
1: 我们晚上就直接那个用纸打印一张
0: 高先生
1: 在哪里。
0: 今天晚上的业绩就靠你了，拜拜。
2: 拜拜，行行，好嘞，
0: 拜
2: 拜
0: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大点声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能听清吗？
1: 刚刚是听不见，现在是可以的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0: 不要紧张，来，准备好。第一题，请问清朝晚期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谁啊？
3: 林则徐。
0: 嗯，林则徐。
3: 我刚才打对了
1: 啊。对，
0: 不可置信。来吧，第二题，准备。
1: 第二题，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哪部小说讲述了革命战士保尔的奋斗历程？
3: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答对了，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哇哦，
1: 是对自己智商的这个认可吗？这个哇儿。
3: 不是，我是以前打过电话，但是
1: 没打对过，
3: 就是从来没打对过。对，
1: 哦，
0: 上
3: 次
0: 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3: 好几年前了吧。
1: 嗯，哎呀妈呀，这上次没打对，给你自信心打消的，这么多年没打电话呀。
3: 而且连着打两题都答对，我觉得我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0: 这不就很厉害吗？
1: 厉害吗？
0: 嗯，
1: 好了，现在是6.66的红包，下一题18.888，你要继续吗？
3: 哦，不继续，不继续，
0: 不继续了。那知道怎么领吗？
3: 能麻烦再重新？
0: 可以啊，你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你在后台回复一个红包，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一定要把微信号跟你的手机号填对哈。我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好吧？你现在去填写就行。
3: 行，好嘞，
1: 挂了电话就去填啊。
0: 对对对。
3: 好
0: 的，拜拜。
1: 好，再见，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63号群，火火火。
5: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在楼道吗？
5: 在办公室。
0: 哦呦，哦，又是你，我好像每次都会问你，你的办公室好空旷呀。
1: 办公室200来平。
0: 200来平，对，
1: 就一个桌啥都没有。
5: 好吧，
0: 特别像在楼道。好吧，准备好了吗？
5: 你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啊，相传笛卡尔他在创建直角坐标系的时候是受到了哪一种昆虫的启发？
5: 蜻蜓。
0: 不是。
5: 那不知道了。
0: 你想想，直角坐标系左右连，来回连。
5: 哦，蜘蛛吗？
0: 对呀，是蜘蛛啊。
5: 好
0: 吧，
1: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1: 好了，5:30之前我们还能最后再接上两三位朋友的电话，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打88990921，就拿您的手机打开然后
0: 拨
1: 这个号码88990921打进来就可以了。
0: 是
1: 啊来，手机尾号，但要求最后一位数是4或者最后一位数是9，如果不是4不是9今天打不了啊。
0: 嗯，
1: 来，下一位孟美女，你好。
6: 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0: 下班好。
1: 孟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了，来，加油。
0: 第一题，请问阳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呀？
6: 广州
1: 哪座城市？
6: 广州。
0: 好的，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首登鹳雀楼它的作者是谁？
6: 李白。
1: 李白写的吗？
6: 孟浩然。
1: 孟浩然写的吗？
6: 杜甫。
1: 杜甫写的吗？
6: 谁写的？
0: 全说一遍。
1: 是王之涣写的呀。
4: 错了，
6: 他没告诉我。
0: 没告诉你，他的问题，不怪
1: 你、
0: 啊。你
1: 从小学的都是王之涣。
0: 好吧，感谢参与啦，
6: 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朋友们，那如果各位想要继续的拨打电话参与的话，可以在稍后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但是要等到我们5:30以后。现在呢，此刻我们就要给所有在微信群当中的小伙伴来出题了，还是一样，又到了每天给群里面出题的时刻了，朋友们。

0: 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您把答案发到您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然后我们会在所有给答案的朋友当中抽三个人，一个人给6块6的红包，知道了吗？就这么简单啊！
1: 只要你在群里都可以获得答题的机会。
0: 嗯，
1: 好吧，那我就要开始出题了。
0: 好，来听好。
1: 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啊，成语鞭长莫及指的是鞭子虽然很长，但是打不到马的哪一个部位？
0: 嗯，
1: 好，我再说一遍，
0: 马的头，马的脚啊，马的肚子
1: 是
0: 还是哪儿的？
1: 嗯，我再说一遍啊，成语鞭长莫及指的是鞭子虽然很长，但是它打不到马的哪一个部位？好了，所有在群里的小伙伴，你都可以把答案发到群里，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直接拿走红包。
0: 对，不管呢，你是在一号群、二号群、三号群、四号群、五号群，还是在你任意的一个群，你只要是在我们921的微信群里面，都可以，
1: 都有机会。
0: 啊、任何群，包括我们宠物群。还有那唱歌群，还有那个什么王者荣耀
1: 群，
0: 都有机会中奖，概率一视同仁。但如果呢，您没加入到我们921的微信群的话，那你就没机会参加今天的答题。但是您想参加也很简单，加群先啊，关注我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呢，在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我们的
1: 机器人
0: 工作人员啊，将会呢在看到之后把您邀请进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但可能没有那么快，
1: 对，大家不要着急，嗯、
0: 对，所以呢，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文字崂山，数字921。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参加节目，一会儿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呢，马上呢要开启我们的第二轮的答题了。在开启之前，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属于一个
3: 限号的
2: 状态啊。
3: 是的，如果说你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是四或者是九的朋友，你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啦。
2: 没错没错，如果呢您的手机尾号恰巧不是四，也不是九。
3: 那就没办法了，
2: 下周再打吧。下个礼拜可以继续的参加我们的答题的。
3: 对啊，所以说有之前很多新朋友或者已经听了我们节目很久的老朋友，但是一直打不进电话。如果你的手机尾号恰巧是四和九，那你今天就放心的打吧，一定很好打。
2: 没错没错啊。哎呀，昨天呢也有朋友呢去到大葱的直播间跟大葱抱怨，说啥？
3: 你看到了。
2: 说参加我们节目那么多年了，
3: 结果一次红包都没拿到，就很心酸，跟我说的很心酸。我说天哪，你一次红包都没拿，你还来我买了一单桃。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手机尾号是多少。哦，你看到的是这个，我还以为你看到的是另一个坏话呢。
2: 怎么还有别的坏话？
3: 我说你千万不要被伟超看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我说伟超现在应该在家不会看手机看我直播的，但是我忘了他说的啥了。反正主人公是伟超。
2: 我的坏话。
3: 哎呀，
2: 怎么还有人跑去讲

0: 先揭晓答案，一会儿来揭晓中奖的行业。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接下来有请二号线下班快乐，你好，
3: 马先生。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马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4: 没有。
3: 那打过电话吗？
4: 打过。
3: 哦，上次打是什么时候？
4: 上次打应该是在上一次吧，应该是。
0: 你这是怎么问的？都是这是什么车轱辘话呢？这是啊。
3: 上哦，你让我自己推敲一下是吧？你的意思是不是上周的今天啊？
4: 没有，这就是忘记了，应该是上一年吧。
3: 哦，
0: 行吧，
3: 好吧，好吧。
0: 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
3: 弟弟，请问有个说法，就是说你橘子吃多了会变成小黄人，那是因为橘子中含有哪一种物质啊？
4: 维 C。
3: 不是。
4: 橘黄素。
3: 不是，其实正确答案是胡萝卜素。
2: 错了，错了，错了。
4: 好吧，
3: 好吧，下次再来吧。
4: 再见，
3: 拜拜。
0: 嗯，拜拜，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3: 黄先生，你好。
5: 喂，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黄先生好。
5: 这真好打，一下就打进来了，
3: 是吧？
0: 是不是啊？嗯、啊，
5: 确实是，他两个数字的确实容易打。
0: 限号好有好处，嗯
3: 嗯，
5: 对对对。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5: 哎，你说。
0: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在现代服装的制作中啊，女士的衬衫纽扣一般是在哪一边？
0: 左边还是右边？
5: 男左女右，右边。
0: 嗯，正确答案是
3: 左边。
2: 错了，错了，错了。
3: 男左女右都用上了。
0: 他衬衫他不听话呀。
3: 是啊，他给你反着来。好吧，嗯，感谢参与啦，拜拜。
0: 啊，再见。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十一号群深海，晚上好。
6: 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的。第一题，请问啊，歌曲《说唱脸谱》中典韦的脸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
6: 蓝色。
3: 不对。
2: 啊哦。
6: 黄色。
3: 是啊，正确答案是黄色。
0: 嗯，
3: 好吧，
0: 拜拜，
3: 拜拜，
6: 谢谢，
3: 下次再来。
6: 谢谢。
3: 嗯，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二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7: 伟超大聪，下班好。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在三国志时期啊，有很多战争都是以少胜多的，那大型战役里有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还有一个叫什么？
7: 淝水。
3: 不是，以少胜多的、
7: 就是火烧连营的那个，我也忘了。
3: 大型战役，正确答案是官渡之战。
2: 错了。
0: 好，谢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0: 好了，再次提醒各位，手机尾号是4或者手机尾号是9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啊。来，我们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第一位来自于49号群，名字叫发财猫，
3: 恭喜
0: 发财猫。第二位来自于我们宠物9号群，名字叫我叫江瘦瘦。
3: 嗯，恭喜。
0: 来，第三位来自于我们22号群，名字叫舒华心力，加油。
3: 舒华心力加油，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啊，你现在中奖了，就立马去我们的后台填信息，金额填6.66元。
0: 嗯，其他的朋友就没有了。
3: 明天继续。
0: 这个赵德伟，你在哪里得到的红包？
3: 对，咱们一定是要得红包的小伙伴才回复红包啊，不然我们核对的时候发现你没有得，你也就是白加了，好吧。
0: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咯。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3: 黄先生。
0: 哎，孙先生。
3: 孙先生
0: 你好。
8: 啊，你好，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来吧，孙先生，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李白啊，他字太白，他是源自于太阳系当中的什么行星？
8: 太阳系的什么行星？
2: 啊哦，
8: 木星。
0: 太白木星。
3: 不太大。
8: 太白金星
0: 啊，对呀，这太白金星啊，这不是从小是不是都这么学的吗？正确答案金星啊。
3: 嗯，好吧，
8: 好，谢谢，
3: 拜拜。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赵美女，您好。

0: 你好，你好，哎，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在田径比赛中正式投掷的项目有四项，分别是铅球、链球、标枪，还有一个是啥？
1: 铁饼。
0: 嗯，铁饼。
2: 厉害厉害，练过。
1: 练过。
0: 擅长点。
1: 哎。
2: 啊，练过是吗？
1: 嗯，练过。
2: 真练过呀？
1: 没有，开玩笑。
2: 哦，看别人练过。
1: 对，比较关注奥运会。
2: 哦，好嘞，准备好了吗？
1: 嗯。
2: 好，听题。第二题，请问杜甫他的《春夜喜雨》当中写道：“野径云俱黑”，下一句是什么？
1: 哎呀妈呀，不知道呀。
2: 《春夜喜雨》，野径云俱黑。
1: 不知道。
2: 江船火独明。
0: 哦，
3: 错了。
0: 好吧。
2: 好，谢谢参与。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二号线，你好，下班好，刘美女好。
0: 刘美女，
5: 你好。
0: 你好。
2: 哎，不可以开扩音啊，把免提关一下哈。
5: 好的。
2: 哎，这不就挺好？来，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证明磁生电的第一个实验是谁做的呀？
5: 磁生电，
0: 嗯，
5: 第一个实验，
0: 对，
5: 不知道，
2: 你一个字儿都没听错啊。
0: 正确答案是法拉第。
3: 错了。
2: 哎，不客气，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傅美女，您好。
5: 你好，
0: 下班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朱自清在他的文章《荷塘月色》当中写到：“亭亭的舞女的裙”，他比喻的是什么呢？
5: 荷花，莲花
3: 哦，
2: 荷花裙哦，裙哦，
5: 裙啊，
2: 裙子哦，难道不是荷叶吗？
0: 哦，
5: 荷叶，
3: 错了，
0: 好吧，
2: 啊，好，
5: 好嘞，
2: 再见，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王先生，您好。
6: 李超大通，下班好。
0: 下班好。
2: 嗯，王先生好。
0: 准备好了吗？
2: 王先生换了个号码了。
6: 啊，对，是另一个号码。
2: 哦，你还有俩号啊？
6: 对。
0: 这都让你听出来了。来吧。
2: 来。
0: 第一题，请问啊，在我国古代的《全唐诗》中，留有八仙中哪一位的诗作啊？
6: 吕洞宾。
0: 对，吕洞宾。第二题，请听好。
2: 文学作品《说唐》当中的虚构人物，他的历史原型是李世民弟弟的是谁啊？
6: 李元霸。
2: 嗯，李元霸。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继续吧。
0: 再冲一题。好的，来，第三题，请听题。第三题啊，出自庄子的名句“相濡以沫”，下一句是什么呀？
6: 不如相忘于江湖。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吧，这个月先拿红包
0: 吧。到此为止啦。
6: 啊，
2: 这个月还没拿过哦，不对，刚七月嘛。
0: 刚七月两天。
2: 我说，哎，嗯。
0: 总感觉这么久没拿，是不是？好吧，来，赶紧去领吧。
2: 拜拜。
6: 谢谢。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孟美女，你好。
7: 啊，你好。
2: 嗯，
0: 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闻鸡归汉》说的是东汉哪位才女的故事？
7: 嗯，不知道。
3: 《
2: 闻鸡归汉》，正确答案。嗯，闻鸡。
7: 哦，
2: 这不是答案，那不是写在这上面吗？
0: 就在题干上。
2: 嗯，
0: 好吧。
7: 好。
2: 玩过那个《王者荣耀》吗？里面不是有个叫蔡文姬的吗？
7: 啊，
2: 没玩过。
7: 我没玩，不玩。
0: 人家在很就是很不敷衍的回应你，就。
2: 但是这个题太简单了，你就直接把答案都告诉你了。
0: 好
2: 了，拜拜。
7: 好的，好，拜拜，谢谢。

0: 来，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丁先生，下班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丁先生，准备好了吗？丁先生，
1: 准备好了。
0: 好，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三孔指的是曲阜的孔府、孔林，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孔庙。
2: 嗯，孔庙。
0: 好，第二题，请问成语啊，龙飞凤舞，入木三分，这形容的都是什么呢？
1: 形容表情。
0: 哦，说这个人表情入木三分。好像不搭吧。最初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1: 入木三分。
0: 最初用来形容的是书法，说这个人的字儿写的入木三分。
2: 哦，
0: 这人字儿写的龙飞凤舞。
1: 啊，行，好嘞，
2: 行，
0: 好，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
1: 啊，拜拜。
0: 啊，我以前小的时候，老师也说我写的龙飞凤舞，
2: 原来对你是一种夸赞啊。
0: 其实是骂我写的乱七八糟。
2: 我知道啊。
0: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但是我们要再次提醒您，手机尾号只有四和九可以参加哦。
3: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0: 来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的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要给我们所有的
2: 开
0: 车的小伙伴们，开车的小伙伴们准备一款香薰啊。
2: 是的，夏天车子其实暴晒之后啊，车里一定会有一种闷臭味儿。
0: 这味道哪来的呢？可能车里来的，也可能车里东西来的，对吧？
2: 对，都有可能。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一直在用的宋朝暗夜车载香薰。这个呢，是专门做香薰的一个老品牌了，它自己是有实验室的，它完全跟市面上那种廉价刺鼻的香精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款香薰里面对标的香味全都是五星级酒店的同款香味儿，
0: 没错。所以各位，现在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在里面回复一个字香，
2: 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限时福利价，
2: 49块，
0: 我们去年59，而且今年我们买两瓶，就任意买两瓶，我们再送你一个挚友人他的香薰小蜡烛一个，这个小蜡烛就值29.9元。
2: 而且啊，我们这款车载香薰呢，它是100%天然的植物油，零酒精，这个是有权威检测认证的。所以说，孕妈妈、小宝宝、宠物、皮肤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用。
0: 这个牌子其实是小红书的一个爆品
2: 啊，
0: 在小红书上很火。
2: 哦哟，
0: 很多人在小红书上都推荐宋朝他们家的牌子，而且你像有很多的大主播，什么李佳琦啊。他们
2: 都
0: 在直播间卖过啊，
2: 因为它的这个香味真的很高级，朋友们。它对标的全是五星级酒店的香味。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呢，不仅仅是优惠，而且呢也特别的实在。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哈，就是大家用完了我们的这个之后呢，我们之后呢是会再给大家呢上单独的补充装的。就今天的补充装呢也有单独的链接，之前买过暗夜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下单补充装，还有买了扩香石的朋友你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补货精油，咱们一支精油比官方要更便宜10块钱，就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只在我们这一周，你任意买两瓶额外加赠29.9元的香薰小蜡烛，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香这一个字下单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你好，
2: 黄美女。
5: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邋遢大王奇遇记》里面的蜀国国王，他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他愿意闻什么味道啊？
0: 他喜欢闻什么？
5: 好，这个真没看过。
2: 特别奇怪的气候，你猜一猜他爱闻什么味儿？
0: 我知道，我小时候看过。
2: 你爱闻这个味儿吗？
0: 有些人爱，
2: 对，
0: 我一般
2: 有些人就很爱
0: 汽油。
2: 对，他是爱闻汽油味儿。
0: 拜拜，
2: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
0: 来，我们继续欢迎。

0: 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一
1: 号
0: 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王先生，下班了吗？
2: 那下班了。
1: 好的，来准备。第一题，请问南宋的哪一位诗人爱养猫，而且曾经还为猫写过一首诗？
2: 嗯，不知道，过吧。
0: 没有过这个选项，怎么还有过？
1: 还跳过。
2: 主要是今天，主要是今天吧，是九尾号，我半年不打了，我打一次试试，结果就进去了。
1: 哦、
0: 诗人嘛，南宋的嘛，你猜一个嘛。正确答案是
1: 陆游。
0: 对，他诗太多了，他一年
1: 他也养小猫咪，
0: 写的诗比我朋友圈发的都多。
2: 哎，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1: 嗯，拜
0: 拜
1: 拜拜
2: 拜拜。
3: 8899021电话接通啦。
0: 要是放到现在，陆游一定是我朋友圈里面最爱发朋友圈的人，
1: 是吧？你是不是都得屏蔽他那种？
0: 因为他一辈子写了几千首诗，而且全部被流传了下来。他是中国目前现存的留存诗最多的诗人，
1: 很厉害啊，全都留下来了。
0: 也不就是朋友圈吗？
1: 那你现在发多发几条朋友圈？
0: 我现在十年前的朋友圈我也能找到人。
1: 但是啊，有为就广为人知流传下来吗？
0: 嗯，但是现在大家都习惯把自己的朋友圈就怎么仅三天可见。
1: 嗯，对对对，
0: 半年可见。你是多久可见？
1: 三天啊。哎，
0: 本来就没什么惊喜的事情，还给人家看三天。
1: 我朋友圈因为不怎么发东西，大家想看我发东西就去我的抖音上看好啦。
0: 或者呢，大家呢就去搜他演的短剧吧。他演的短剧都红到国外了，叫那个什么《归来之请君入瓮》，
1: 好像改成
0: 请你入瓮，
1: 请他入瓮。
0: 不知道，反正我一集没看过。
1: 好吧，
0: 来，二号线的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就是喝饮料的那个吸管，最初发明它的时候是用来喝什么的呀？
0: 喝什么？就那个吸管它最初是用来吸什么的？
1: 嗯，
4: 吸空气。
0: 不是，青岛人最爱。
4: 嘎啦
1: 酒啊，
0: 吸
1: 嘎
0: 啦。
1: 我的天哪，
0: 嘎啦怎么吸啊？
1: 他正确答案是酒，他也吸酒。
0: 看来你是红岛的哈。你是红岛的吧？
4: 不是不是，潍坊人。
0: 你是潍坊的？那你潍坊人就以为我们
1: 吸肉火烧。
0: 嗯，拜拜
1: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拜拜。这嘎啦怎么吸啊？榨成汁吗？来，下一位。
3: 88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好。
5: 你好。
0: 嗯，你好。李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青岛。
0: 啊，青岛本地人。吸过嘎啦吗？
5: 我是本地人。我是本地人。我是
1: 吸过嘎啦汤。
0: 啊，您是泰安的。
5: 对。
0: 哦，泰安我真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
0: 而且从我第一天来青岛，就有人说有机会就要带我去爬泰山。现在八年了，
1: 你知道泰山都是讲
0: 究，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真的不想去。
1: 我还以为没有人，
0: 我
1: 以为没有人带你去呢。我说我带你去啊。
0: 要不这样，如果小黄愿意当那个泰山陪爬，我可以去试试。
1: 为啥？助理小黄捡肉肉吗？小黄已经
0: 小黄，我给你赚800，泰山陪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罗隐他的自遣当中写道，今朝有酒今朝醉，下一句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5: 啊，
0: 再见，
5: 好，谢谢，
1: 拜拜
5: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6: 哎，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徐先生。徐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听题。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写的哪个瀑布？
6: 庐山瀑布。
0: 庐山瀑布。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别称乱弹的是哪一种表演艺术啊？
6: 应该是秦腔。
1: 嗯，是的，秦腔。
3: 恭喜你，
7: 回答正确。
0: 好了，
1: 继续吗？
6: 继续。
0: 来，下一题是18.88元，请听好你的题目。有一个成语叫百步穿杨，请问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它形容的是什么本领特别高？
6: 射箭吗？
0: 啊，射箭呢、啊、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了，
1: 见好就收了。
0: 是不是发现其实18.88元也没有那么难？好了，再见，
1: 拜
0: 拜。
1: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吧。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3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1.3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45和傍晚的18:15，低潮时是凌晨的0:47和下午的1:09。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游戏。
0: 嗯，稍后再见。
8: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来吧，最后的半个小时喽，各位想要参与的话，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 88992921。我看到也有朋友在群里面问哈，说我怎么打进了好几次电话都给我挂了呢？那你听听节目呗，你听听
3: 啊。是啊，今天我们是限号啊，只能说你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是四或者是九的朋友才可以参与。如果不是的话，那今天就确实是没法参与了，好吧？因为今天这是我们的规则。
2: 嗯，是的，只有最后一位数是九或者最后一位数是四才可以打电话啊。今天限号哈、啊，来吧，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6: 说吧。
2: 来，下一位一号线，您好，张先生好。
7: 你好。
2: 哎，把扩音关了，谢谢。
7: 好。
3: 嗯，好了吗？
7: 怎么了？说。
2: 把免提关了，不要开扩音。
7: 关了。
2: 你这没关呀、啊？
3: 免提蓝牙都关掉了是吧？
6: 你说
7: 关了。
2: 嗯，好，谢谢参与
3: 啊，
2: 再见，
3: 拜拜。
2: 怎么一起答呢？一个人答，不然的话没办法参与啊。
3: 嗯。
2: 来，继续二号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3: 你好，下班好。
8: 哎，下班好，伟超大葱，下班好。
2: 嗯，您好，您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2: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知，它通的是哪个字儿啊？
8: 知。
5: 啊哦。
2: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通的是哪个字儿？
8: 知了的知吧，
2: 通的是智啊。
3: 玩起谐音梗来了。
2: 答案不就在这儿吗？
3: 是
2: 智力的智啊。再见，
3: 拜拜。
8: 再见。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小苹果。
9: 伟超，大葱，下班好。
3: 下班好。
2: 嗯，你好，小苹果。小苹果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的，我们就开始了。第一题，听题。《红楼梦》当中写啊，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这是谁啊？
9: 嗯，

0: 猜一个，
1: 贾宝玉吗？
0: 答对了。
2: 第二题，请问爱斯基摩翻滚这句话是哪个水上运动的经典动作啊？
1: 帆船？
2: 不对。
3: 啊哦，
0: 爱斯基摩翻滚，那帆船还能在海里翻滚呢？
2: 正确答案是皮划艇。
1: 哦，谢谢。
2: 嗯、好吧、
1: 嗯，好嘞，
2: 拜拜，
1: 好嘞，嗯，再见。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赵美女，您好。
4: 伟超，大叔好。
2: 嗨、哎，你好，你好。第一次打吗？
4: 不是，我之前、哦、就是用我老公的手机号，他的手机号之前能打。
2: 哦，可以可以，
0: 这就是有老公的好处。
2: 好处、啊，对对对。
0: 你看大聪没老公吗？对吧？你都没办法用别人手机打。
2: 没事，我可以用小黄的，可以用你的。
0: 哎呀，小黄才不让你用呢，小黄那手机全是秘密。来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在射击比赛中，三姿包括卧姿、立姿，还有一个是什么姿势啊？
4: 站姿。
2: 不是。
4: 这个真不知道。
0: 还有一个是
2: 跪姿。立姿就属于是站姿了。好吧。
0: 拜拜，
4: 谢谢。
2: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香薰，如果您呢想要在自己的车上给自己安排一个香香的香薰，然后呢又是高级感的香薰，今天的这款你就不要错过了啊。
2: 今天这款呢是最近小红书上超级爆火的，叫宋朝暗夜车载香薰。而且呢宋朝其实是一个专门做香薰的老品牌了，它自己是有实验室 的
0: 我们也卖了好多年了。你看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朋友都说好喜欢啊，味道很好，香气清新宜人，设计的也很精致，然后味道很好闻，颜值也很高，放在家里啊，放在车里啊，都很合适，而且呢，特别喜欢这个香型。
2: 哎，因为我们的这个香型啊，对标的全是五星级酒店的同款香味儿。你放在车上，包括放在家里，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味道，质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呢，我们这款暗夜的车载香薰啊，它用的是100%的天然植物精油，零酒精，我们是有权威检测认证的，所以说是无毒无害的。孕妈妈、小宝宝、宠物啊，或者皮肤敏感的朋友，你都可以放心的去用。而且我们这个香薰的玻璃瓶它是耐冷耐热的，夏天暴晒啊，冬天低温都不怕。
0: 是的，所以我们也赶在这个夏天来临之前给大家
2: 推荐
0: 这个，就是因为它在车里面其实是不怕晒的啊。很多的那个香薰呢放在车里面，如果呢是晒它的话，其实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呢选择它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不要呢买一个东西结果呢给自己造成安全隐患，万一在车里面爆炸了，
2: 那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而且呢你散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炸完了你的整个车
2: 就成香水屋了，我的天哪，
0: 一上车都得呛半死，很难受的，朋友们。
2: 是是是，
0: 来，我们今天就很简单，回复一个字，香，香味的香，就回这一个字就够了啊。来，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香，然后同时我们今天也有补充液，如果呢之前您买过，之前在921下单过，今天是可以买补充液的，补充液也很划算，我们比其他的平台呢要更便宜10块钱，这个价格就很合适了啊。而且大家呢放在自己的家里、卫生间、卧室、衣柜、车里面都可以、啊、
2: 都可以。
0: 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你好，二号线张美女，下班好。
5: 哎，下班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问斑马它是黑马还是白马呀？
5: 黑马。
2: 黑马。
0: 第二题，请问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说的是谁？说谁不为五斗米折腰？
5: 不知道。
0: 说的是陶渊明。
2: 哦，
0: 啊，拜拜，
2: 好
5: 吧，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孙美女，您好。
5: 你好，
2: 孙美女，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0: 成语不毛之地，不毛指的是不长什么？
1: 不长草。
0: 不是不长草，它是不长五谷。
2: 错了错了错了。嗯，
1: 哦，
0: 拜拜
3: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常先生，小班好。
4: 哎，小班好。
3: 你好
4: 你
3: 好。你
4: 好，
0: 嗯，你好常先生。常先生准备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个杜康它指的是什么呀？
4: 酒。
3: 嗯，酒。第二题，请听好。山海经中白豹、猛豹、貔貅、邹吴都是古人对哪一种动物的称呼啊？
4: 龙吧？
3: 不是。
4: 麒麟。
3: 不对，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嗯，
4: 好，
0: 拜拜
3: 拜拜。
4: 嗯，好，拜拜。
0: 来，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晚上好。
3: 晚上好。
0: 哇，晚上好，晚上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好了。这电话太难打了，今天限号还打不进去。
0: 是吗？那不会呀。
3: 不应该啊，
0: 现在应该是能打进来的呀。
5: 刚刚我连打了七八分钟打不进去，然后我就停了一会儿，这再又打进来了。
3: 是不是因为刚放歌了？
0: 对呀，
3: 放歌你是打不进来的。
5: 这么回事。
3: 对，
5: 好好好，
3: 这回学会了。来吧，
5: 那开始吧。嗯，
0: 请问在周敦颐他的爱莲说当中写到，花之隐逸者也，说的是什么花？
5: 莲花。
0: 不是。
5: 菊花。
0: 哎，菊花。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公鸡啊，它在沙子里打滚是为了干啥呀？
0: 为了干啥？
5: 为了消食。
3: 消食？
0: 所以要做运动是吧？打滚呢？
3: 正确答案是它为了洗澡。
2: 错了错了，
3: 就清洁一下自己。
0: 嗯，
5: 它不是要啄沙子吗？
0: 那不是啊，
3: 不是的，
0: 你说那个可能是鸟的事儿啊。
3: 好吧，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啊，他呢，确实他也很聪明，他知道自己呢不能去水里面洗，因为洗完了主人呢就会把它吃掉，
3: 洗了就成落汤鸡了。
0: 那公鸡小的时候叫鸡，它长大了以后叫肯德基。
3: 是的，谁最爱吃肯德基啊？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某位女主播吧。
3: 那个刺儿就保不住了，一年有多少个鸡翅膀子要被消化掉？
0: 我不知道，大概六七百只吧。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如果各位想要继续的参与的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哦。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只要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4或者最后一位数是9，今天呢都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8分钟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嗯，下一位一号线于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嗯，您好您好。
6: 哎，
0: 于先生
6: 好。哎，
0: 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
3: 第一题，请问在《三国演义》中哪一个人物的出场次数是最多的呀？
6: 刘备。
3: 不是。
6: 曹操。
3: 不对。
6: 嗯，不知道啊。
3: 正确答案是诸葛亮。
6: 哦，好吧。
0: 三国拢共那几个人，
3: 就差这一个了。
0: 嗯，拜拜
3: 拜拜。
0: 好，再说一遍啊，手机尾号是四和九，可以打，其他人不能打。
3: 今天限号。
0: 嗯。
3: 所以说之前就是特别想打电话，但就是老是打不进来的朋友，你今天就可以打了。如果你手机尾号是四或者是九的话，
0: 对，刚刚那个朋友可能给大家吓到了，他说打不进来，那放歌的时候确实打不进来，但现在没有放歌了，现在能打啊，而且呢畅通无阻，打进来之后呢，您直接就能进我们直播间，跟平时不一样，平时真的你
3: 打20遍都打不进来，
0: 七八分钟这确实打不进来。
3: 对对对，
0: 因为打的人太多了。
3: 现在是空线呢，特别是88992921是空线。
0: 嗯，
3: 你应该一打就正中了就。
0: 对，
3: 直接就进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机会也是给我们
3: 难得的
0: 很多没有参加过的朋友一个机会，让大家呢有机会呢天天的听这个节目，也有机会参与一下，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啊。
2: 88990921，电话。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了。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一号线，
1: 哎，把扩音关一下，不要开免提，谢谢。
2: 喂喂喂喂，好了吗？
0: 好了。
1: 怎么打电话喜欢开着免提打电话？我们青岛朋友好爱开免提，
0: 想让别人听听我们的声音，是不是？
2: 第一次打有点激动啊。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2: 哎，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唐代诗人崔颢的诗歌黄鹤楼中说，黄鹤一去不复返，下一句是什么？
2: 白云千载空悠悠。
0: 哎，对，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这道题目非常之简单，激励人们，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常说今日事，下一句是
2: 今日毕。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
0: 如果你答错了，你的六块六毛六也就都没了哈。
2: 我想多听一听你们的声音，继续。
0: 哎呦，好吧，那也没问题。
1: 怎么跟大葱一样油腻？
0: 你也是葱油饼吗？哪里油腻，人家说的是心里话，好不好？这人
1: 好，来第三题听题。
0: 第三题，请问王羲之他从哪一种动物的体态上领悟到了书法运笔的道理呢？
2: 王羲之马？
0: 不是。
3: 啊哦，
1: 马。
0: 正确答案是鹅。
1: 他不是写了很多很多那个之字吗？那不就是长得像鹅吗？对吧？
2: 好了，受教了，谢谢。
0: 好的，拜
1: 拜。
2: 哎，再见。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二号线季美女您好。
5: 哎，你好。
1: 你好。来，
5: 季
1: 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1: 第一题听题。《霸王别姬》当中的霸王指的是项羽。
5: 兔吧。
1: 那姬指的是谁？
5: 虞姬。
1: 哎，虞姬，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妙玉用什么植物上收集的雪水来泡茶呢？
5: 妙玉。
1: 什么植物？
5: 不清楚。
1: 他在哪里收集雪水？
0: 对，在什么上面收集的？
5: 桃树。
0: 正确答案是梅花。
5: 梅花啊。好的，
0: 好吧。拜拜。
5: 好，谢谢，再见。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三号线五号群的董美女，您好。
6: 你好，韦超，大松，下班好。
0: 下班好。
1: 下班好，来，准备好了。第一题。李清照他的诗句啊，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描写的是什么场景？什么节日？什么节？
6: 中秋节吗？
1: 不是中秋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描写的是重阳节。
0: 重阳节。
6: 明白了，
0: 好吧，
6: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6: 拜。再见。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一号线王美女，您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下班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
1: 请问，谢婉莹是哪位著名女作家的本名？
7: 冰心。
1: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他在华府的编号是多少啊？
7: 我妈呀，这个吧，
0: 可以。
7: 几位？
1: 第几？
7: 39。
0: 四位数。他的编号是9527。
7: 好的，知道了。
0: 拜拜。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的朋友就不要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吧。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二号线龚先生，你好。
8: 你好。
0: 你好，下班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李白写“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写的是哪里的风景？写哪里？

0: 说这个地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不知道。
2: 啊哦。
0: 写的长江三峡。
3: 哦哟。
1: 好吧，
3: 嗯，拜拜喽。
1: 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最后一位朋友是三号线的于美女，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于美女。
0: 你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了啊。
3: 有没有信心？
0: 没有。
5: 今晚是第一次打。
0: 加油啊！第一题，请问 G 小读者、再 G 小读者、三 G 小读者是哪位女作家写的文章？
5: 不知道。
0: 猜，女作家。
2: 啊哦。
0: G 小读者、再 G 小读者、三 G 小读者，哪位女作家？
3: 蒙一个你知道的女作家。
0: 总不能大葱写的吧？
3: 我可没有那才华，我的天。
0: 正确答案就是刚刚说到的冰心啊。
3: 哦
5: 哦，
0: 嗯，
3: 好
0: 吧，
3: 拜拜。
5: 好，再见。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同时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明天就是周五了，您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也叫崂山921，搜索关注。明天晚上我跟大葱会在视频号里面给大家带来直播，你又可以看到呢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
3: 嗯，没错，可以见到我们了。有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
0: 对，然后另外我们周六也会从上午的9点钟，八点钟
3: 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到底是谁要去直播啊？
0: 我还想说少说一个小时，
3: 少说一个小时，然后我8点钟去了，发现伟超怎么不在？
0: 我以为9点，哈哈。
3: 好了，
0: 那么周六上午的8点到12点，我跟大葱呢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什么呢？分享正宗的
3: 崂
0: 山
3: 茶。
0: 就你们在很多地方买不到正宗的崂山茶，那来921买吧，好吧。来，到时候见了，
3: 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吴青峰写给他的挚友音乐人张悬的，歌词里写道：你知道当

0: 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的努力，源自于张悬曾经对清风说夏天过得很糟，而清风想为他创造一个美好夏天的承诺。
1: 天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to you。
3: 欢迎继续选择崂山921。你好，我是伟超。这首歌为追梦普通人量身定做，也藏着歌手自己放弃安稳工作坚持音乐梦想的亲身经历。温柔旋律自带治愈力量，愿每一份不曾放弃的热爱熬过风雨风沙，往后所愿皆所得，愿望一路生花。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大田。伍佰同名专辑主打歌《泪桥》，以眼泪搭建的桥，隐喻爱与痛的连接，情与无奈。他告诉我们，爱过的人即使分开，回忆仍然是跨越遗憾的唯一桥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在感到慌张。
1: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3: ，R&B 的风格是跃动
4: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华健哥，哎，呀，最近不烦了吧？
1: 不烦、欸。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什么代志？
2: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2: 我跟你讲，她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1: 啊，对

0: 你有的就是我的。
1: 那我的呢？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ul，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如果直播间在这个温度的话，我明天将把我的羽绒服拿过来。
1: 啊，明天你不是不用
0: 哦，
1: 在
0: 对，
1: 这里
0: 明
1: 上
0: 天不
1: 班，
0: 是。
1: 如果你有自己非想来的话，也没有人拦住你。
0: 下周一的话，我将把羽绒服拿来穿在身上。
1: 哎，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了，还好，还
0: 行。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
1: 今天是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最佳作词作曲。
0: 是的，所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一些歌曲都会有什么样的出现，包括说刚才那一首是来自于朴树的，叫做《
1: 清白之年》。
0: 对啊，下面一首呢就是来自于。啊，这首歌应该是原唱版本的，
1: 对，
0: 就是那个、
1: 放的就是原唱版本，陈永同的《说散就散》。
0: 哎，是的，后来袁娅维那个版本可能大家听的会更多一点。
1: 对，然后最后我发现还发现一首就是《说散就散》的 rap 是什么爱芙妮什么林什么爱芙妮，他那个
0: 就是爱芙妮，
1: 对，是吧？唱的也很好听，那个 rap 的那个版本，
0: 啊、
1: 哇塞，也真的是非常惊艳。
0: 咱们可以导进来，
1: 哎，可以导进来，
0: 来听这个原版歌啊，《说散就散》。

0: 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叫做《慢慢喜欢你》。你看李荣浩给人写的歌，真的是慢慢喜欢你啊，给自己写模特，是不是不搭？
1: 真是给别人写丑八怪演员。
0: 哎呀，真是、哎、这个、给别人写什么歌？
1: 可说呢，
0: 当然也很好听啊。后面还有两首，一首呢是《凉娘》，这首歌太有名了，对吧？
1: 很有名，对。
0: 杨宗纬。
1: 有一年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经常在咱们库里听到这首歌。但是最近呢，确实听的少了。最近知道什么歌听的最多吗？
0: 什么歌？
1: 有一首我刚刚导入的一首歌，是《莫离》的主题曲，也很好听。
0: 那是不是你听的比较多一点
1: 啊？可能是我刷、我听到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0: 对，来听这首歌，《凉凉》。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今天周五了，我们要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一首开心的歌。
3: 对，一首开心的歌曲会唱什么呢？
2: 哎，是的啊，所以还是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如果你想唱歌的话，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啊！只要你在群里面，无论是怎么唱都可以啊，这个发链接唱也行，或者说直接语音唱都没问题。一首开心的歌曲，你觉得这首歌能让你开心也可以
3: 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开心的歌曲？
2: 我汪苏泷那些歌都还挺好的，就整体节奏都还蛮不错的。
3: 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我倒进来的让你知道，他和邓紫棋的，我觉得就很好听，是我最近的单曲循环之一。
2: 那个倒不会让人开心，但反正是好听的，就是歌曲还不错。
3: 我觉得好听，
2: 是吗？
3: 嗯，好听。
2: 啊，不开心不开心嘛，反正我觉得听歌只要是自己觉得，
3: 对每个人心境不一样，
2: 对
3: 对对对，
2: 你只要觉得这首歌好听，我觉得它就是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
3: 对，就是没问题。
2: 无外乎这首歌给你传达的情感是什么样的啊？可能情感之外有分手等等之类，但无所谓啊，你听的觉得很好就可以了。
3: 是
2: 歌曲带来的魅力就是这样，情绪价值嘛。
3: 对，每个人感受不同。
2: 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如果你想唱歌，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你想唱我们找的这一首。焦麦琪的荒崎喜欢你也可以，或者你想唱什么你准备的都没有问题，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哎找这一首还是非你莫属呢？非你莫属其实也挺好，
3: 非你莫属
2: 是不是会更加
3: 它不太它柔和一些吧，
2: 柔和一些，
3: 我欢喜喜欢你它这个更动感一些，
2: 哦，行，来吧，早上起来我们非你莫属吧，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歌曲呢，就是来唱一首开心的歌啊。这首开心的歌其实是可以节奏快的那种快歌，或者说你真的觉得听这首歌能够让你很开心，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让你心情愉悦，我觉得都可以，
1: 可以，可以，
0: 不一定非要是快歌，
1: 对，不一定非要是真的是那种纯开心的歌曲，看你们自己的感受。
0: 而且最近听开心的歌好像不太多，我最近好像没怎么听过太特别节奏快的那种。
1: 我是喜欢听甜歌
0: 啊，小甜歌是
1: 不
0: 是？
1: 对，小甜歌。
0: 哎，生活很苦了，不想在生活当中
1: 对，想
0: 再加
1: 吃
0: 点
1: 点甜的。
0: 哎，来点甜。你看今天这个，我那说今天真的唱歌的朋友们，真的大家是听甜歌的概率是不是不大，是吧？
1: 不怎么听甜歌。
0: 都喜欢生活当中带点苦哈。
1: 啊。
0: 我那说啊，真的就是我特别爱听一些甜歌，尤其是现在我不太听一些特别就是
1: 苦
0: 苦大，
1: 情歌了。
0: 对，苦大仇深的一些歌。我现在，
1: 确实。
0: 但最近有一首歌，最近李佳薇的有一首歌，最近新歌，我咱刚听到叫《甲乙丙丁》。哦，那
1: 哦，
0: 首歌
1: 新
0: 真的，
1: 歌吗？
0: 对，哦，那首歌真的听起来好痛，但是呢又很爽，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那首歌叫《
1: 哦，
0: 甲乙丙丁》，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听一
1: 可以
0: 下。
1: 听听，可以
0: 对，
1: 导进来吗？
0: 到时候可以倒进来大家听一下啊，哦，真的是那首歌真的是罕见，我最近听到非常非常痛的歌
1: 是
0: 曲。
1: 吗？
0: 嗯。
1: 不敢听，很痛，不敢听。
0: 怎 么了？怕感同身受是吧？
1: 真是怕代入太深。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演唱吧。首先是大龙，这个是。得意的笑，是我知道那一首是吧？得意的笑是那一首
1: 哦，
0: 是吧？
1: 有可能。
0: 嗯，听前奏很像了啊。
2: 哎，

0: 噔噔，
1: 哎，这个歌真的是以前小时候听过的一些歌了
0: 啊，真
1: 啊，哦，
0: 小时候记忆
1: 真
0: 了。
1: 是啊！来下一个28群的演唱会检票员，
0: 应该先心一安，再宽容一点。

0: 来，什么歌？
1: 我没听过。
0: 我一唱副歌你就听过了，我好不容易听出来了。
1: 你说。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过吗？爱存在
1: 着美丽新世
0: 界，你听过了是吧？
1: 啊，这样就听过了，对，这样听过了。哎呀，你说这是闹的，
0: 是不是？我说了吗？我只要稍微一唱点副歌，你就明白了。我也是好不容易，
1: 是是是，
0: 我刚刚好不容易听出来的。
1: 啊，你要这么说还真是没毛病。
0: 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是东阳唱的这首歌，哎呦，叫《花心》。稍等，我们听一下这一首经典歌曲了啊，《花心》。

0: 那年好像周华健是不是来青岛办过演唱会
1: 对，我
0: 的
1: 也
0: 一
1: 记得
0: 次，
1: 办过有一
0: 对
1: 次，
0: 不对？
1: 是，我记得
0: 然
1: 是
0: 后
1: 办过的。
0: 你看到那个在国庆嘛，好像是，然后你看结束之后，好像这个反正是行走的这个人群吧，稍微年纪可能会大一点点啊。
1: 对，是因
0: 对，
1: 为受众不一样
0: 对，
1: 嘛，对不
0: 都是
1: 对？
0: 父辈喜欢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当然了，今年好像来的这些，我跟你说，这种经典歌手真的很多。你包括马上来的谢霆锋，这个就不讲了，对不对？
1: 还有周传雄。
0: 哎，谢霆锋有没有没抢到票的朋友们？今天二开啊，我提醒一下你们
1: 哦，
0: 啊。
1: 今天二开
0: 对，二开啊，我
1: 哦，
0: 提醒一下你们啊！
1: 好
0: 你看，
1: 好
0: 你
1: 好。
0: 看，我都没有提醒小爱，为什么？人家有票，看到没有？我都没有提醒啊！但是我提醒一下你们没票的啊，今天是二开，还有陈小春也要来。
1: 陈小春又得来，他不是刚来吗？
0: 没来，
1: 这前两年没来过，
0: 没来
1: 那
0: 过，
1: 可能记错人了。
0: 第一次来，你前两年记得是谁？
1: 我记得我感觉他前两年是来的
0: 没
1: 那
0: 有
1: 种
0: 没有
1: 感
0: 没有，
1: 觉，
0: 第一次来，
1: 24、25年来的
0: 10月份 Alin 啊也要来啊，然后呢，再有就张震岳。好像也要来
1: 哦，
0: 然后就这些歌手啊，大概反正就反正
1: 来吧来吧都来吧，
0: 来的还挺
1: 青
0: 多的。
1: 岛欢迎大家，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周传雄，周传
1: 雄
0: 也要
1: 周传雄
0: 来。
1: 也来，这是
0: 对周传雄好像这票已经没有了吧？
1: 也没有了。周传雄很多人也去买也是看，
0: 哎，周传雄抢的很多。
1: 对周传雄，而且相对来说，说实话啊，周传雄订的票价还比较便宜一些，相对
0: 是吧？
1: 他最贵才1100多，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很多人都去。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你看看，真的是都没岳云鹏贵。
1: 好贵吗？我
0: 岳云
1: 不知
0: 鹏贵，
1: 道。
0: 岳云鹏好像是1380吧，最贵的好像是。
1: 哦，这么贵？
0: 好像是啊，
1: 哦，
0: 那可是啊，又能听歌又能听相声啊。
1: 哦，
0: 接下来什么毛毛唱的歌曲《迷迭香》。

0: 好听，
1: 嗯，好听，好听，
0: 真不错啊。嗯，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牧师的这首歌《爱的魔法》啊，当然在听歌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在我们今天后台，因为马上要到了那个，哎，到了这个已经放假了嘛，对不对？那孩子
1: 暑假嘛，
0: 对，孩子暑假期间呢，比如说要给孩子吃点放心的一些，哎，这个犒劳犒劳的一些食品，对不对？我觉得今天这一款也挺好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哪个品牌？叫陆七七。韩式炸鸡，包括也有
1: 陶琪琪
0: 啊，陶琪琪，陆琪琪，看错了，陶琪琪啊，韩式炸鸡，包括呢有双翅饱和，还有霸气手枪腿，
1: 哎，韩式小炸鸡，
0: 对，一共三个规格，一个呢韩式炸鸡就是69.9块两袋，双翅饱和呢就是79.9块，到手一共两盒，每一克是400克，分量还是挺足的。那大鸡腿呢，到手呢一个鸡腿是220克，将近小半斤了啊。然后呢是8袋，到手是89.9块。
1: 对，
0: 各位可以随意选择。
1: 这个是我们山东的知名品牌，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品牌，所以说这个大家放心，都是健康食材的。
0: 对，而且呢做法非常简单，你也不用解冻，也不用放油，都可以直接放入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可以了。上次这个霸气手枪腿，我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的，加热5分钟左右，
1: 非常省事儿。
0: 对，就可以吃了。但是最好是放到它好吃，应该是放到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里面。
1: 对对对对，味道更足。
0: 现在有那个家里的那个微波炉，它是有那个烤箱功能的吗？
1: 有有有，升级，
0: 对不
1: 对？对，
0: 有
1: 些是可以的，是的，是的。
0: 你看我家那个就可以，你就直接把它放进去，然后打开那个烧烤那个功能，然后呢把它放里边，就这么做，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整体你吃起来口感会稍微也很舒适，包括那个霸气手枪腿，我觉得辣的会稍微辣一点点啊。如果不能吃辣的话，你看这个口味啊，稍微会选择一下。
1: 对，它韩式炸鸡，它多少吧有一丢丢的辣味啊。
0: 韩式炸鸡那个是甜辣的啊，那个也还挺好吃的，而且这款大家看到这个陶琪琪的这个韩式炸鸡呢，它是做到减油40%，所以吃起来呢它是不腻的，而且非常的酥，也非常的锁汁，
1: 是的，
0: 不齁咸，
1: 适合小朋友吃。
0: 对，你搭配这个蜂蜜芥末酱或者白桃风味酱都很好吃，我跟你讲，小孩很喜欢这种复合口味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这个味蕾刚刚才发育嘛，所以非常的丰富，不跟咱一样哈，人越大之后其实味蕾是比较退化的，我跟大家说的。所以你可能会不喜欢吃超甜超酸超辣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孩子不会啊，孩子除了不能吃辣之外，他们还是喜欢吃口感丰富一点的，所以他一定会很爱吃。而且这个大鸡腿肉的肉质呢也非常软嫩不塞牙，哎，奥尔良口味的也都爱吃，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有兴趣呢直接在后台回复两个字
1: 炸鸡，因为就是盒马是有卖的，我们那儿比他们便宜不少，
0: 宜，
1: 对，所以你想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后台回复炸鸡两个字。
0: 我们是同款啊，但是比盒马还要便宜，
1: 便宜便宜，它贵，
0: 盒马其实本来也不贵，但是我们比它还要便宜啊，品质有保障，这么多年也是给盒马来进行供货的，所以各位放心，无抗生素的检测全都有，都做了，各位放心，谷物喂养没有任何激素，也没有农残。
1: 然后你们就是回复完了之后自己选一下，看要饱和
0: 还
1: 是要鸡腿还是要炸鸡。
0: 现在大家有时候会选嘛，你比如说你看到普通的那个鸡腿肉，超市里面那个叫正常的生鲜鸡腿肉丁可能就5块钱一份，对吧？很便宜。但你家有一个叫无抗鸡腿肉，这个价位整个就会翻上三番。咱看完之后，无抗的要到15块钱，然后普通的才5块钱。
1: 哎呀，真是！
0: 所以给孩子吃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全都是这个的无农残，然后呢有这个无抗的生素的检测的，然后呢
1: 都是有保证的，
0: 无金属的全都有。所以各位你买的放心，无抗的这个价位，在这个价位里面，在这个无抗的这个价位里面，这个绝对不算贵的，很便宜了啊！有兴趣直接回复两个字。炸鸡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接着听歌，牧师的歌曲叫《爱的魔法》。

0: 好听，真好听，
1: 好甜啊！
0: 好甜，对，又好甜又好听。
1: 哎呀，真的是，而且这金莎的这首歌《爱的魔法》
0: 哎，对，是的。
1: 嗯，看到没有？以前说人金莎眼光差，你看到没有？现在谁不羡慕金莎？
0: 就是谁不想做金莎？
1: 你看看人家，
0: 是，
1: 人家找人家也会选。我说实话，真的是，人家都会识人。你老说都说人眼光不好，你看人眼光这证明没毛病，是不是？
0: 这个确实，
1: 是不是？确实是啊，真好。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确实是，但是也感谢各位，唱真好听，真甜，
0: 真好听，
1: 太甜了。
0: 可说
1: 没想到这个男生唱女生歌也能这么甜，
0: 哎，还是唱得好，
1: 嗯，还是唱得好，唱功好啊。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玩游戏，今天这个游戏也非常有趣，稍后回来之后我们也很期待大家能够参与其中啊。当然了，现在已经放假了嘛，那如果真的是孩子，比如说在放假这两天其实都已经撒了花了，那其实你也不放心他一直撒花，撒花到9月份吧。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期间，比如说您真的想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包括说强身一下身体素质，包括真的就是培养一下爱国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一下，
0: 对，都没有问题。
1: 对，青岛猎人国际学校这个学校呢，从它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一期的这个未来战士的这个营期了，而且已经培养了5000多名营员了。它不是那种减肥班，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它这个呢是类似于军营的那种体验班，里面的老师全都是来自于退伍的军人，孩子在里面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包括说军队里面所简化的一些军事的训练，
0: 对，就是我们简称小军训。
1: 对，小军训，那只不过呢是做了一下简化，但是呢比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历的军训要丰富的多。
0: 对，
1: 孩子在学校里的军训接触不到坦克，接触不到迫击炮，接触不到任何的这种
0: 那就纯训练
1: 等等之类的，
0: 对，纯训练，
1: 接触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里面他都可以接触到，
0: 而且还有寓教于乐的成分。
1: 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我跟你说真的是无法抵抗，你真的给他送进去就行了，
0: 哦，真
1: 的特别特别喜欢，
0: 男孩子真的是太爱了，
1: 哎，对。而且呢你想，1天200多块钱包吃包住包服装包保险，包每天给你拍一下您孩子的这个吃饭情况、起床情况、训练情况、上听课的一些情况等等之类，
0: 对，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对，而且都会同步给你，你也不用担心孩子，哎呀，送去我是不是见不着他，会不会想他？因为那个地方就在城阳的中心位置，位置非常方便，您就在附近的话去一趟，不论是市区什么的，真的下高速往那一走就到了，非常非常方便，所以各位不用担心。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行了。每天的前20名加微信。